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包袱。
1: 有五千坐北朝南大厅，名为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你肯定听说过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个被誉为比阿波罗登月计划还要伟大的工程，据说会让每个人知道自己的生老病死。为了破解遗传密码，21世纪末，人类发起了一场全世界大合作，计划耗资30亿美元，测定人类基因组的全部 DNA 序列。中国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承担了1%人类基因组的测序任务。
1: 在6国科学家努力下，历时11年，人类基因图谱草图正式发布，人类第一次真正打开了生命的天书。
0: 20多年后，对于基因奥秘的探索仍在继续。大小会客厅有请我国最早研究生物信息学、曾参与人类基因组1%测序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
2: 我们破译了遗传密码，我们对生命就有了最基本的了解。我觉得活100岁那是可以的。人类找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跟肿瘤、跟疾病相关的，发现抑郁症的病人也有些基因发现的变化。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去玩大模型的，或者去甚至研究大模型算法的人几乎没有了。
3: 有些人是喝水都长胖，
2: 这个基因改变以后可以让他脂肪堆积，
3: 有完美基因存在的。
2: 特别有一个红线，就是对遗传系统是不能干预。
4: 您好，
5: 你好，
4: 我是河南广电
5: 新闻的任伟。您好，今天非常有幸能够跟您对话。
2: 我也挺高兴。
5: 您看，我拿着您这本《基因的故事》哈，今天很有幸您近距离探讨这种我们生命起源的这种密码哈。
2: 是。
5: 好，我来先生给你带个麦。
2: 好，您好，怎么样，声音？
5: 真的是中气十足，我觉得我的气息。
2: 没有。
5: 我现在每天都要喝点什么黄芪补补气。
2: 没有，我就这样。
5: 您就这样
2: 啊？我在科大的时候，我是那个学校的那个广播台的。
5: 啊，是吗？那你也是会用声用气的。
2: 没有，我们是不专业的。您是专业的。
5: 您84岁，其实
2: 对对，
5: 80多岁，我们应该说高龄。我今天我觉得高龄这个词太敏感。所以说，您这种状态的话，而且现在还常年从事这种一线的科研领域，保持这么好的状态，跟您的基因有关？
2: 跟基因有关，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比方，还有这个环境啊，这个空气清新。这个你吃的食物里面没有各种污染，对吧？这是环境。当然最主要的，可能一个人更有主动权的，就在于你的习惯、你的行为和你的情绪，对吧？我觉得有些人很乐观、很豁达，这个豁达也很重要。所以呢，我的理念就是维持一个平衡状态，让这个复杂系统能够保持稳定。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你的免疫系统、你的寿命还有很大的被你所调控的余地。
5: 我们看到很多相关的一些视频资料哈，看到您上课的一个盛况哈，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是堪比是春运小火车。
2: 最近这10年，几乎每年都要超过1200人。那么这1200人绝对不是只学生物的，数理化连理生的人都来听。这个说明什么呢？主要是学科发展。
5: 其实我们科学理论是枯燥的，学说肯定是枯燥的。
2: 对。
5: 但是通过您的这种讲解的话，会让大家会点燃一部分人，最起码他听进去了，可能会引起他的兴趣。
2: 对。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就他们很容易理解。否则的话，我说你遗传密码那么长，你人有23对染色体，你实际上30亿，平均每个染色体也有1亿个，你想。1亿个字符组成的那一条线，你测能测多长？你的仪器每一次只能测1000个，得有1000万段才能到30个亿啊，对吧？怎么把它接起来？怎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说我刚开始就遇到这个问题，我得拼中国测的3000万，我怎么把3000万一段一段的测完了？那些我怎么把它接起来？你看着乍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内涵非常 这个复杂生物信息学这个学科概括起来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大数据如何管好用好，一个是如何破译它当中的秘密，为整个生物医药的发展服务。
1: 20多年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哈，那您觉得这项工程它对于世界改变最大的是什么呢？
2: 我们破译了遗传密码，那么就意味着在最底层，在分子水平上，我们对生命就有了最基本的了解，包括我们的严重疾病，包括肿瘤，包括心脑血管病，包括代谢疾病。那么这些东西很多，这个由于遗传密码破译，慢慢都知道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知道精准医学才能出现。我们可以精准地根据这些大数据来判断你这个个体有哪些地方好，哪些不好，然后做预处理，就是整个医疗范式的变化，从所谓诊断治疗过渡到由大数据，现在包括人工智能驱动的精准医学时代。我觉得毫无疑问，当我们精准医学做到了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对他的好处坏处做评估，就做干预的话，实现高龄应当不是问题。
1: 现在一种说法是说，如果你再过10年以后，可能我们的平均寿命都可以活到150岁，这是能够实现的。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活100岁那是可以。
1: 这边我看您是的那个实验室是吧？
4: 好，实验室。
1: 目前我们正在研究的是哪个种？
2: 现在我们在做的是这个，实际跟基因有关。就是基因的一些出来的一些产物。我们这在基因，每个基因在工作不工作，主要是看它产生了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产生的东西呢，我们叫 RNA 或者叫核酸。那我们正在研究这些核酸，比方假设这个人得肿瘤了。它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核酸的表达？等等。
1: 就是您所说的那97%的暗物质，目前还在进行研究和探索。
2: 对，这还早呢。整个作为人类科学这部分了解的，还很不透彻，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儿要做。大家就有个共识，说呀，我们过去一直在考虑决定功能的蛋白，实际上在人类遗传密码当中啊，占的不是那么多。总体量也就23%，那我能不能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那另外的97%是干什么的？你这很朴素的想法。遗传密码那么多，那3%有用，97%没用，那你这个生物太不经济了。而且人是那么高级的，所以我当时就认定，这一定是可以作为公理存在。所以1993年开始，我的团队现在已经30多年了，就开始转过来去研究那97%了，这无疑在中国是最早的。
1: 那现在再去看的时候，我们有多少进展？我们有能完全破译它的那一天吗？
2: 绝对有破译的，但是现在这么多年进展是明显的，人类找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跟肿瘤跟疾病相关的这个来自非编码的这些部分。换句话说，它的产物不是蛋白，它的产物是个核酸，我们叫非编码核酸。实际上2024年这个诺贝尔奖生物医学奖讲的就是这个出来的东西，奖励的是小核酸，是核酸，就是它不造蛋白，但是它也决定你的功能。比方这个食管癌的病人，你要检查现在的这些蛋白指标，这个是正常人一个，然后我们就检查核酸发生核酸变了，然后你去回溯就找到了，这个97%的这点跟这个食管癌是有关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们就找到了一些新的靶点，当然下一步你就可以有个解决方案，那这个就是所谓靶向治疗。
1: 对，其实基于我们的理论研究以及方向科研方向制造一个标准，
2: 对，
1: 然后再能精准的去对症去治疗，再去寻找解决的方案。
2: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这个事儿一直在做着。因此很多很多的这个新的靶点会慢慢的出现，因此现在我们知道在生物医药领域，药制药行业，我们都认为核酸药物、核酸疫苗和核酸药物是第三代药物。所以这个领域这个前途还是很广的。这只是说这个非编码研究的派生出来的一个，那么相应的农业非编码对高等植物对那些经济作物来讲也占很大比例。比如我们特殊需要一个营养，比如赖氨酸，富含赖氨酸的这个植物啊，那我们就会找这个基因在那儿，那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个种子。所以这个各行各业的经济社会效益是很

0: 很基本的。
1: 嗯，所以说在30年前，当时我们在最早参与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时候，我们是只研究的其中的1%。但现在30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现在目前在这项研究当中，我们处于世界怎样的一种水平？
0: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基因测序，整个全世界已经从过去测一个人的遗传密码要30亿，现在2-3千块钱就可以测了。那么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里面，不仅仅这个在基因组，在转录组，在蛋白组、表观组，这个相互作用组等等各个方面都在全面的展开。从这个深度上，也在不断的解析各个跟应用相关的问题，比方肿瘤的问题啊、代谢疾病的问题啊，包括农业的呀、这个种子培育的问题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从总的来讲，我们在整个这个组学大数据的研究这个领域，已经在国际上应该说，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某些方面已经到达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先进水平。
1: 您现在每天的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
2: 我每天几乎都来工作，
1: 都来哈。
2: 对，但出差也很多。
1: 出差也很多，
2: 因为您这在2024年。这个诺贝尔奖金有三个就跟我做的那两个方向是一致的。两个是搞跟生性有关的，就是所谓大模型啊、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搞的那个遗传密码当中的非编码。所以现在很热，比方人工智能，实际上几乎每个单位、每个领域，这都在用人工智能。所以这个它的广泛性，还有它深入到工作当中的这个深度，看来都是，生物医药嘛，也正在建这方面的大模型。
1: 团队正在打造生物医药的人工智大模型。
0: 对，不止现在，其实我们搞生信的人在生信一开始就用了人工智能。我自己在1989年就用人工神经网络来预测遗传密码，这个已经36年了，所以生物信息和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一起的。
1: 对，您把这个平台起的名字叫灵书。
0: 对的。
1: 那我们想知道这个灵书大模型进行之后，我们会有哪些的一个应用场景？
0: 我们一个目的就是不希望做一个普世大模型，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中西结合的为医疗诊断服务的一个平台。我们现在在致力于做医学影像，比方我举几个例子，那比方说大家现在担心的肺结节，你现在不能判断这个结节是将来是要癌变呢，还是它不癌变？那如果你有一个影像学的发展，有一个大的大模型，对吧？你能够比医生看得更准，你才长到不到1毫米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医生得长到5毫米才能看到。
1: 它有一定的体积的时候才能分辨，
0: 才能分辨，
1: 肉眼才能。
0: 到了5毫米的时候，说不定它转移了，对不对？
1: 就更早一些了。
0: 对啊，
1: 更早更可控。
0: 所以我们大模型的生物医学，并不只限于就是能够做个好医生，而是做一个我们有新的发现，就是现在医学它的技术精度达不到的一些判断，这才是达到了基础研究的目的。我们现在在河南做的就是要其实是要建人工智能这个系统。我们知道要在郑东新区那儿要建10万卡量级的这样的这个所谓人工智能的一个大的平台，如果建好的话，是国内这个能力很强的一个大模型的算力，然后再加上我们做的生物医药这块，我觉得在人工智能上，河南会有一个很快很重大的发展。
1: 明年的这个方向可以解决一些遗传病，或者是一些基因方面的一些罕见病啊、癌症之类的。像我们包括前一段时间比较关注的渐冻症患者哈，蔡磊，他希望人工智能等多科研手段能够帮助他来攻克这样的疑难病。
0: 对，
1: 我们现在的科研方向或者我们的成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0: 原则来讲呢，对各种疾病，那么如果它是在这个基因水平或者基因转录出来的这个水平，那么有变化的话，我觉得这个包括现在的生物医学大数据是能够起到帮助作用的。如果这个疾病包括某些肿瘤是由一个基因突变引起的，那么它就能够得到重要的改善，甚至于能够得到根治。但是

0: 我抑郁症，
1: 抑郁症也是基因变异。
0: 对，他们做了抑郁症大人群的这个基因检测，发现抑郁症的病人跟对照正常人来比，也有些基因发现的变化。但是变的不是一个点，它可能上千个点都变了。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而且这一千个点是有关系的，你不是说一千个点同时治就好了。有的人他是权重很大，有的权重很小，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嗯，那所以说其实还是挺复杂的一个过程。
0: 还是挺复杂的，对。
1: 那其实还是要基于我们的前面的基础研究的。
0: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复杂没有关系。我们知道现在是大模型生物医学也在遍地开花，而且随着我们对这方面的这个了解越来越多，我们会很快，其实很快都会把这个已经成熟的东西融入到整个疾病的诊断治疗当中来。
1: 这当中还是有些壁垒吗？
0: 有些壁垒，实际上我们知道一个有效的大模型其实是三个关键因素决定的，一个模型，一个算力，一个数据。但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数据，没有数据人工智能从何学起呢？那所以现在我们生物医学的这个数据，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人的这个数据的整合远远不够。我们现在的 training 的生物医学的数据都是西方的，很多数据是西方。
1: 那我们这个数据收集的难度在哪里？
0: 难度在我们比方说，其实大家一直都在谈的数据壁垒嘛。河南您知道，我到河南去，那郑大一附院，那几个园区，那他的数据都没有交通，都没有沟通，你怎么办？连这个一个医院没有沟通，你怎么？我们需要大数据啊，需要几乎所有人群的数据整合在一起，他才能长本事了，对不对？我想，希望政府能够有这样的这个能力把它整合起来。
1: 但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会不会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担忧，就是我们这个遗传的隐私，就比如说我们个人的这种基因的隐私
0: 对
1: 信息安全，我们如何去保障？
0: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信息安全，个人隐私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所以从人类遗传密码破译的那个当时，就是一开始就成立了所谓伦理委员会，因为它涉及很多伦理问题。比方说很简单的，父母有没有权利掌握和了解这个他子女的遗传密码？
1: 对，
0: 比方说雇主有没有权利了解他下属员工的这个遗传密码？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包括隐私。那因此怎么用好这些信息而又保护这个人的隐私，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比方说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过滤方式，一次过滤不够，我们要两次过滤，怎么来，哪些人有权利把这两个关联起来，就把他个人的信息和他的遗传密码关联起来，这都有层层的管理，而这些技术也都在发展当中。
1: 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探讨哈，像这种基因当中，我们都说了，有些人是喝水都长胖，那这些人是不是就是整个他的这个基因密码当中可能就有这种肥胖的基因存在呢？
0: 对，肥胖基因是早年有个研究的结果，实际上它叫苗条基因，这个英文的意思。那么实际上，这说明这个基因改变以后，可以让它脂肪堆积，它就长得很胖了。
1: 那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肥胖基因存在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拼命减肥也是不大起作用的？因为我们基因决定了。
0: 但是是这样的，脂肪的合成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基因一块儿起作用的。这个基因起作用是在其他的基因也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下，如果你改变人为的也改变这个途径，让其他的，比如说供应脂肪生长的这个原料啊，让脂肪调控其他基因有相应的对应改变的话，那也许让你这个基因起作用的能力就下降。
1: 那现在既然已经有了，就是我们可以去改变一点基因哈，那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神奇的收束产生，能够让我们拥有肥胖基因的人吃了之后，或者是会有一些改变？
0: 对，现在有，比方说你现在所谓减肥药，像这个司美格鲁肽，很多人打嘛，它也就是干预你这个你调控的这个路嘛，让它呢相对来讲呢起作用就减缓、减低 或者甚至不起作用。
1: 嗯，
0: 你机理清楚以后，

0: 你还是有干预手段的。
1: 那其实现在技术是可以达到去改变这种，
2: 对，
1: 所以说我们理论上或者是技术上，理论上是说可以有完美人的出现，其实是有完美基因存在的，有这个理论上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 对，
1: 但如果说让您来编辑您的基因，您觉得哪部分是想改变的？
0: 我的看法是保持平衡，
1: 这
0: 是我自己的看法，哪个也不要改变，因为你对整个遗传密码并没有完全破译，比方那97%，所以从伦理学来讲，应当采取慎重的态度。换句话说，你只看到这一改变这一点的好处，你没看到你们不知道的部分的相互作用会带来极端大的危害，你也不清楚，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慎重处理。特别有一个红线，就是对遗传系统是不能干预。这个我也完全同意。因为我们现在编辑的，如果是你编辑是涉及一个个体，比方你得了肿瘤了，你编辑一下让你肿瘤得到治疗，这当然是无所谓。但是你如果干预到这个人的这个生殖系统，它一代代传下去，你一个不可控因素呢，将来会造成整个这个人类这遗传下去的危害。所以这是非常慎重，至少这个我认为这是红线是要坚持的。
1: 会不会产生完美之后的变异，也是个未知数。
0: 对，对，没错。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问题。
1: 像您刚才说了，现在也会借助很多 DeepSeek 一些这种智能工具哈。
0: 对，
1: 您平常会问些他们什么问题呢？
0: 问各方面问题都有，但主要就是跟我研究有关的问题。平常的一些，比方说自己不熟悉的，像比方地理啊，比方一些历史，有时候也问，因为你知识没有嘛。所以现在看来呢，一般大模型，比方我自己手机上安了豆包啊，这个腾讯的元宝啊，什么DeepSeek 都安了。有的时候就在手机上，没事跟他们聊天呗，基本上你什么都可以解决。你像现在我们写个发言稿啊，什么这东西都是用它了，
1: 可以解放出来很多生产力。
0: 对，对，没错，而且写的也不错。
1: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让我们的这部分基因变得懒惰了呢？
0: 那可能啊，
1: 那我们该怎么让我们能如实？
0: 这都是
1: 不能被机器所掌控啊。
0: 这都是新的问题，就是你如何改变适应。
1: 对。您一直走在这个科学研究领域的前沿哈，您觉得科学家最应该具备的素养是什么？
0: 科学家
1: 从事科研，
0: 我觉得一个素养就是探索，学习，就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就是你必须抱着好奇心，抱着求知欲来去探索，我觉得可能人们对我来讲，觉得我那么大年纪了，还能够就是这样活跃。但是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去玩大模型的，或者去甚至研究大模型算法的人几乎没有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说其实这个不断学习，那你才能保持活力，你才有探索的资本。否则你自己认为你知识陈旧落伍了，你就没有资本，你探讨啥呀？
1: 就是要保持这种好奇心和求知欲。
0: 对，
1: 其实现在年轻人很多很多的压力焦虑，我们都说是在内卷，就不停地在内耗自己。如果让您给他们一些建议的话，你会告诉他们些什么？保持如此乐观的一种心态往前走。
0: 年轻人跟我们比，有美好更美好的未来，更发展的科学，更繁荣的经济，所以他比我们要美好。但是我觉得每个人他的生存都要有追求，有价值，有理想，这是很重要的。这样他才能够解决他个人存在的问题。如果你有追求，有想法，你要做事情，那么你就不会抑郁，不会焦虑。
3: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4: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 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夏日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这位老先生是杜祥晚，中国工程院院士，87岁。跟他聊天，有时候会觉得他挺像个年轻人的，一直在跨界，是拥有着许多重身份的斜杠院士。
6: 您年轻的时候想当天文学家，据我们了解到哈，
7: 这倒是。
6: 最后却去造了氢弹。
7: 氢弹原理学，负责这个激光，不光是核了，整个能源了。
6: 那如果穿越回25岁？你会研究可控核聚变，还是去找外星人呢？
7: 我可能会研究核聚变的，当然，天文学也很有意思。
3: 但有时候他又不太像年轻人。
7: 其实可以不用这么凉，可以高一，
6: 我们把温度调高一度。
7: 14亿人，大概有3-4亿个家庭吧，每个家庭少一度电，这就好几亿度电了。
3: 87岁还在搞能源革命，对他来说年龄只是数字。
7: 王干昌啊，他是我们的榜样，第一次地下核实验，还有那个激光核聚变在上海做，都是他60岁到90岁这样的期间干的。
6: 那咱们的人造太阳何时成真呢？
7: 大概需要时间，20-30年，顶多50-60年。
3: 如果你也在躺平和内卷中仰卧起坐，或许他的经历会给你支棱起来的答案。
7: 躺平、躺平是干不成事的。自己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重庆，只要我们还有力量，我们也要加入这个队伍。
6: 如果穿越到2060年，您最想先了解什么数据？
7: 要落实一下中国是不是有太阳。
1: 老你好，你好，我是河南广电大象新闻的任伟。
6: 我刚刚就听您说，是生在南阳，血在开封，
7: 长在开封，生在南阳，长在开封。
6: 哎呦，你看这地道的河南话，
7: 地道的河南，
6: 就特别的亲切哈。
7: 小学就在那个文庙街，双龙巷你知道吗？
6: 我知道。
7: 双龙巷再往西，就是文庙街，后来在开封上中学，在董思妹儿，那个初中。然后在开封高中，上高中，
6: 太热了。有媒体就报道很多，其实如果现在不开空调的话，可能会得一种热射病，还挺危及生命的。来，
7: 这个，你看这屋里的温度就凉，就凉一点，
6: 就凉一点了。
7: 其实可以不用这么凉，
6: 这么凉
7: 还可以高一，
6: 我们
7: 高一度，
6: 温度调高一度。

0: 觉得现在温度好像没有那么凉了，就刚才您说的，一进来就说我们要把温度调高一点，
1: 调高一些还可以省电呢。
0: 对，有人又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就说我们每个人把空调调高一度，那还不如有些工厂那个排放的零头，那我们能节省多少能源呢？
1: 14亿人，大概有3-4亿个家庭吧，每个家庭少一度电，是吧？这就好几亿度电了。一定要大家做贡献，大家做出努力来。
0: 您刚我看到您的 PPT 当中也说到了，推动兰考成为全国首个农村能源改革试点，有没有看到当地一些发生的因为这一项项目发生的改变？
1: 兰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原来它哪个地方都需要电嘛，原来是河南省的燃煤发电厂给它送电，它现在自己屋顶光伏，还装了几个风机，还有垃圾发电，一个厂，全部垃圾，都全都解决了，太阳能发电也发起来了，这样呢，他的自己的发电自己用不完，余电上网，就是这样一个机制。
0: 其实兰考有这样一个打个样了。但是为什么你还是说我们其实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还不到10%？那瓶颈是在哪儿呢？是技术，是钱，还是政策，还是说我们每个人的理念呢？
1: 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件事，不断的推广这件事。现在这个电呢，靠哪儿呢？靠燃煤发电厂。如果像兰考这样，可再生能源发电增加了，煤电就可以逐步减少下来，稳步的减少下来，
0: 要逐渐的去替代，
1: 逐渐的替代，所以先立后破呢，就是新房子没盖好，别动老房子，但是新房子要逐步的盖啊，老房子慢慢就可以减少，而且是必然的，说起来中国的煤炭很多呀，但是煤炭毕竟是不可再生的，
0: 对。
1: 是有限的，所以要早做准备，就这个道理。
0: 要走在前头哈。
1: 哎，
0: 那您能不能畅想一下，就未来，如果我们真能达到这种非化石能源占80%的这个时候，
1: 哎，
0: 那我们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一种变化？
1: 氢能会增加，还有一些非化石能源的太阳能、风能，但是要把它间歇性变成灵活性。这要跟储能结合好，这样让这个波动的太阳能、风能成为一种人能够支配的、灵活的、可多可少，这是人可以掌握的、
0: 可控的，
1: 对，可控的。
0: 还有一种人类追求的，我们把它称之为终极能源，就是可控的核聚变，就是原料。就说是几乎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而且没有污染，我们可以实现这种可控核聚变的商业化吗？
1: 可控核聚变应该是没有原理性的障碍，但是还需要时间，因为现在可控核聚变在进步，在不断的进步，国内和国际上都在做这个努力，国际上比如在法国南部那个，就是七个方面。国际上在合作，建这个 ITER， 就是一个这个受控核聚变的一个地点，中国也在合肥、在成都都在做这个努力，
0: 其实很多这种尤其是科幻迷们就想有一个问题让我来问问您哈，如果真的可以实现这种可控核聚变的可控的话，我们星际旅行可能实现吗？
1: 星际旅行在太阳系内
0: 可以，
1: 再超出能源是个问题，所以要发展核能就这个道理，但是核能能不能支撑那么长时间，这个还要算计一下，
2: 杜祥晚生于南阳，长在开封，南阳古称晚，以玉闻名，父亲为他取名晚，寓意温润如玉，坚韧如石。少年时，开封双龙巷的老宅成了他的精神家园。在开封高中学习期间，眼界大开，星空梦由此萌发。1956年高考，他报考了南京大学天文系，却因

0: 河南省仅有的两名留苏人选踏上了核物理研究之路，从中原故土到异国他乡，从小杜到老杜再到杜老，从核物理强激光到能源战略，他的三次跨界变化的是工作内容，不变的是绝对服从祖国需要的铿锵誓言。
1: 您是从小刚刚说了是在河南长大的哈，
2: 那倒是。
1: 您能不能回忆一下您的童年趣事，就是给我们讲讲分享一下。
2: 你说童年趣事啊，我倒首先要给你讲童年不趣的事，因为我们生在1938年抗日战争，我为什么会生在南阳呢？就是逃日本。我们原来省会在开封嘛，开封高中啊，整个学校都在开封，为什么会迁到南阳去呢？就为了跑日本逃难，那时候叫逃难。那个时候是国难当头，但是那个时候办教育的人，我到现在还很钦佩他们，不管国家有多么困难，日本就要打来了，但是我们教育要办下去，孩子们不能不上学。
1: 就是您从小对于这个对于这种教育的认知，以及要读书的认知，是来自于您的家庭，也来自于当下的那种环境。其实您是我们新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哈。您当时致力于是要以后要从事什么呢？
2: 当时没有，当时在出去的时候啊，这个钱三强来给我们送行，给苏联订的那个合同，送30个人去学物理，结果送我们到了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当时还真不知道回来做什么。我只记得他在黑板上画刀，也就是提高回来要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但是回来干什么呢并不知道啊。后来我们在这上学期间，有这也是前三强通过大使馆给我们传递一个信息，要我们学好中子在介质中的输运，然后我就知道了，让我们搞核武器，就是这个。
1: 所以说有了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您最经典的三次跨界哈，
2: 这是核。后来86年开始搞激光，成一个专家组，要我做专家组的组长，好像各个大学啊科学院呢、这样大家来组成一个专家组来负责这个激光的工作。到本世纪初，我们当选为工程院的副院长，能源学部嘛，那个时候就不光是核了，整个能源了。
1: 您这一次次的跨界，其实您的科研的方向，您人生的方向，其实也是紧扣着国家的一种战略的需求和方向。
2: 是啊。
1: 那是当中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困难？
2: 有困难就要学习。我觉得克服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习。向书本学习，向专家们学习，向实践学习。那个时候国家要做激光了，我们真不知道做激光干什么，那根本也没有激光武器的概念，后来我们才有了原来激光可以打导弹。我们在天安门93阅兵的时候，就这个激光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地空卫士，当时阅兵的最后一个节目是那个空军的飞行表演，飞机没有上来的那个时候，在它的下方东长安街那个上头有一个气球在往上升，它上去，这个飞机就不安全了。于是阅兵指挥部就给我们下命令说把这个气球干掉，就没有几秒钟就把它干掉了，这样就保证了这个航飞机的安全。
1: 不管是从核领域到这个能激光领域再到能源领域，就像三条不同的河流一样，它是速度不一样，深度不一样。您在第一条河的时候可能是老领导会带着您走，在第二条河的时候您可能得带着年轻同志一起走，然后到第三条河流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外部压力包括整体的有国外的船伴着您一起走，追赶着您一起走的时候，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2: 你说的对，但是呢有一条，你知道这几个方向啊，都没有离开物理学， 所以物理学是一个根本，要把物理学好，有新的需求一定要学习新的知识。就是在苏联教我们俄语的那个苏联老师，学了一段以后点着我的名说，你可以免修俄语，你可以选修第二外语。好，我就那个时候就选了英语，我就去给苏联同学一块儿上英语课，就是从，所以后来美国人问我你在哪儿学的英语，我说 in Moscow， 他们都很奇怪，你怎么会在莫斯科学英语呢？就是这么来的。
1: 您当时为什么可以免修俄语呢？
2: 因为我从初一就开始学俄语，我当时的从哈尔滨来的俄语老师郝守琴，我记得他的名字，他给我们开始讲河南大学啊，有两个苏联学生，苏联留学生，有一个礼拜天他们在新华书店，他们在买那个莱蒙托夫还是普希金的书，他们俩在那聊，我就侧着耳朵听，结果那个苏联人注意到我在听他们说话，然后就问我，你知道我们说什么吗？我全听懂了。但是我说这个我不知道。你是哪有？他说你的发音很好。这样就对我是个鼓励了。
1: 就不管任何知识，您都特别像海绵一样，就愿意去吸收它。
2: 哎呀，所以我要首先感谢老师。在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学数学，比如我们的韩定轩老师学数学，我什么时候在讲台上脚步重了，就注意啊，是重点。就这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还有一位化学老师李天心，是位女老师，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到她家里去，一帮同学，她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女老师，一家瓶瓶罐罐都是化学实验，这个老师啊是嫁给化学了。所以他根本讲化学不用课本，课本往那一放。
1: 其实您在工作当中其实也有不停的名师在给您以指点和点拨哈，王看昌先生他给您送过一句话，就是说60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的，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2: 我一开始对他这句话的理解啊，只是觉得他要我们这一辈人从60岁要努力。后来我才一想才知道原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给我说这话的时候已经90了，30年吧。他做多少事啊？第一次地下核实验是他负责的，到原子能院去准分子激光的课题是他开的，还有那个激光核聚变在上海做都是他，60岁到90岁，这样一个期间干的。
1: 其实您身边除了王干昌之外呢，还有很多在不同时期的，像邓稼先呀、于敏呀，都是您的同事。
2: 对了，
1: 是不是对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有些什么很难忘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
2: 邓稼先，我一报道就是在他是我们的所长，然后还有下面的于敏、周光召、黄祖洽，这些，还有周玉林搞数学的，他们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吧，可以是我们的榜样，也是这样。他们有所里面呢有主任、副主任的办公室了，但他们经常跑到我们室里来，经常到我们办公室找干具体工作的同志，讨论很具体的问题，这一点给我也印象很好。但后来我也做了所领导，像邓稼先做了我们院长，他们这个就是在向基层学习，向搞具体工作的人学习，这一条这个态度始终没有变。
1: 这也体现出来其实他们对于科学态度的一种严谨性。
2: 是这样的。最主要的一点，对国家的爱，对民族的爱，是他们不变的力量。因为国家的进步的需要， 他们坚持

0: 做好核武器的工作。那时候虽然美国、苏联可以说在我们前面先做了，但是我们他们对这方面是绝对保密的，是完全是靠着中国人自力更生突破原子弹、氢弹这个原理。特别是氢弹呢，那跟原子弹比起来，那复杂多了。怎么做的呢？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切磋，大家切磋，还不能定下来，就上计算机上去算，这样一个过程，才最后原理实验，氢弹原理先做了一次氢弹原理实验。我参加的那个第一次氢弹的试验就是氢弹原理实验，后来才有了，过了半年才有了氢弹试验。因为氢弹原理实验成功了，就敢做氢弹试验。
1: 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总觉得我们卷不动。其实当时您的那个时代也是很多的困难的，
0: 对，
1: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困难，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困难。
0: 躺平，躺平是干不成事儿的，还要勤劳，一定要勤劳的干事儿。每个时代有个每个时代的责任。有每个时代的使命，原子弹问题、氢弹机问题，这些解决了，那国家还要前进呢。你比如像能源，怎么往前走啊？这些东西的创新，要靠现在的年轻人不断的去产生新的思想。但是我也说了，只要我们还有力量，我们也要加入这个队伍。自己还要跟他们一起来创新，然后自己完全没有力量做事了，完全靠他们，然后他们再靠下一代，就有这样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要有这样的一波人，要让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有创新。我的车轮滚动在熟悉的马路上。陪伴我的是人通量的高峰，拥挤的车辆。我要去探他，看他这两天过得怎么样。
1: 他还没有进入自觉的王国，没有扎上理想的翅膀，还不敢说他会怎样的成长。前面的路多么宽广，灾难已经过去，生活充满阳光。这一代的少年是2000年的主将，下个世纪的栋梁。多难的祖国，伟大的时代，都对你寄予一切的希望。您在给自己的孩子12岁周岁的时候写的一篇诗当中讲，就是您寄期望于他的，就希望他成为这样接棒的下一代，是吗？
0: 没错，是这样的，因为他有2年，他妈妈在英国，去留学，我就把他放在姥姥家，后来在那待了2年，这个诗呢，就是给去看他的时候。写的
1: 句句
0: 路上
1: 情
0: 一
1: 真
0: 边
1: 的，
0: 骑车一边想，就想这首诗。
1: 对，
0: 他后来把它抄在他的本上，他走哪儿带哪儿。
1: 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对于您的孩子来讲，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时代的人来讲，他都可以对照进去
0: 你
1: 看一
0: 能
1: 看。
0: 喜欢这首诗，我很高兴，因为我给他写这个。是我心里的话，你看他爱游泳，未来的生活我就像游泳一样啊，不用胆怯，不必慌张，这世界上需要正确的方法，还加上前进的力量。
1: 每个时代其实应该有每个时代的崇高的使命，年轻人来说。那如果说我们想达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崇高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学生问我，我们走向崇高，崇高离我们太远了。我说对，品行端正，这4个字儿，不远吧？他们说这个不远，咱们先做到品行端正，再走向崇高。他说这可以。我想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朋友们，这个崇高。

0: 应该包括一种创新。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要有对人类做出贡献的这样一种思想，要有中国走在世界前列的思想，就像最近这个 DeepSeek 这个大家都讨论的很多，我觉得中国就要有这样的年轻人。
1: 您是如何保持年轻态的呢？
0: 人总是要老的，也很难保持一个心态不老啊。但是要让自己的生活有意义，要能做自己能做的事。
1: 您坚持最久的一个习惯是什么？
0: 看书呗。
1: 看书。您现在还会焦虑吗？因为焦虑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常态了。
0: 焦虑过，就是搞激光的时候。那时候主要是自己负责，又不知道怎么走。
1: 现在还有一些焦虑吗？
0: 现在没有这个责任了。用不着我焦虑啊。
1: 如果穿越到2060年，您最想先了解什么数据？
0: 2060年，想知道什么数据？想要了解那个时候，要落实一下中国是不是没有煤炭了。
1: 那您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
0: 爱好唱歌，听歌。
1: 能不能给我们唱两句？
0: 没有。

0: 爱的故乡，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夏日要往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

0: 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0: 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热，湖边一起拔草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亲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来了。
1: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0: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守护内在的生机与活力。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大连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游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我们接着欣赏乐调《长关羽》。昨天我们已经了解到关羽目无章法，将众将士的牺牲为不顾，为了一己私情将曹操放走，而如今的局面呢，众多人又跪下求情将关羽释放。可是三弟张飞呢，他的性格特点是勇猛豪放，有情有义，一再的请求军师放过二哥，甚至和军师吵起架来。哎，这悲与喜就是一念之差，如果没有华容放曹，怎会有如今的进退两难。按人情上来讲可以不斩关羽，但是军师诸葛亮今后怎能掌军令统三军，难效章法呀。
6: 二弟回来了，
7: 回来了，
8: 快快迎接，
7: 快快有请，
6: 有请。
9: 啊，二伯，那曹操可曾斩首？
7: 二弟为何不语？
8: 二将军，莫非山人用兵不周？
9: 不是。
8: 莫非那曹操为首华容？
9: 不也。
8: 啊，既非山人用兵不周，又非曹操为首华容，莫非将军呢？
9: 军师，你不必多问，关某将那曹操放走了。
7: 啊，你把那曹操放
9: 二哥，你怎么把那曹操放走了呢？嘿，
8: 二将军，临行之时，你可立有军令状啊？
9: 关某太尉军令状啊，拿来。
8: 山人只好得罪。

0: 关羽，紧跟五十军装，花容芳草，这罪责难逃。这刀斧手，
1: 好，
0: 将关羽推至法场，开刀问斩。

0: 你们哪个敢当？
1: 二哥，
0: 起来，起来！坐下，坐下！我看他们哪个大胆的敢惹帮啊！
2: 张一德，你主当军令是何道理？
0: 我大哥乃汉营之主，岂有不饶恕桃园弟兄之人也？
2: 你之口，
0: 你怎能目无军事，如此一时令人直欢了的下战？
1: 朕
0: 下战。
1: 朕
0: 你我下战，
3: 堂弟，为兄之罪是咎由自取。我先立军令状，后放曹孟德，军师一发而战，关某按律临罪。三弟莫再求情，来来来，与关某上额堂。
0: 我二哥放走曹操是其罪不小，只是大敌当前，正在用人之际，还望军师宽恩

二将军总有大罪，念他南征北战立下许多汗马功劳，快往军师数他。

0: 众位将军请起。
1: 谢军旗。
0: 众位将军
1: 军旗。

0: 是一再下跪，众将苦苦求情，你却执着顽棍，不追人情。你真是无仁无义。
1: 三将军，这仁义二字立当为重，就看你如何识人，怎样立。若为保守识人，这天下安乐，万民称颂；若为国利，这安邦平乱，报效金忠，名列青史，誉于在天乐清。而云长花容利益，放走了天下共敌，非也行死，铸成大错。若让山人再放关羽，岂不是母军犯之将错就错吗？
0: 哦，天爷之言，难道说我二哥就这样把命送了不成？
1: 山人也是屈于无奈呀。
0: 诸葛亮啊，孔明们，我看你不是把我的大哥创立江山而来。
1: 山人是为何而来？
0: 你是为了杀我们桃园弟兄来也。
2: 哎呀，
1: 张一达，你来。

0: 是我军阀高岂容他人把令要，唯同汉室去虎豹桃园岂能越驴跳，倘若不把义气扫天下何日，
1: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

0: 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1: 听众朋友您好，我觉着今天的这场戏是最为精彩的，很多旁白说的是义正言辞，可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不能意气用事。军师诸葛亮非常的理性，纵使有10000个不舍得，但是也要按军规处置。此时三弟张飞已经被情绪所困，跟军师强词夺理，大闹军帐，说和二哥是结拜兄弟，如果二哥被斩，他要当场自刎。这时军师诸葛亮也放招了，他交出帅印，要回乡卧龙岗。
2: 这你不是人吗？大国在云长桃园计，前有海誓山盟，今时不求同生，是但愿同死。今日军师定斩二哥，来来来，咱们一起跪下，让军师同时出我斩。
3: 你休得无礼，
2: 让我礼。咱与二哥求情，反落无礼，这也罢。今日二哥在，俺张飞在；二哥死，俺老张死。今日军师定斩云长，那我就这自我了吧！
3: 三弟，今日通过主公之面，你竟敢如此大闹军帐，一是要挟山大人也罢。三人交出帅印，我要回卧龙岗而去也。
2: 这
3: 哎呀！

0: 三将军是才大闹军帐，情有可原，两不加罪于你。今日领战云长，难道说杀人我就不痛心吗？你们三人桃园结拜，为的是皇爷早就复汉尊的，为此三顾茅庐，搬车三人出山，共沐大业。而云长花容道上，这还是不顾飞也行死，青龙刀下，只念曹操心里这个不顾今日汉死江山，故而放了曹操逃我走。
1: 哦，
0: 那曹操逃回许昌，重整兵马部将，而孙刘将士的战绩扶持东流，若在兴汉灭曹某，三将军呐、啊，这恐还得几十年的血战呐、
2: 啊！哎呀，
0: 众位将军，
3: 正是。
0: 五十三刻开刀问斩，你等去这法场祭奠云长雁门。

该单

搓把汤圆，搓到底，把菜呀立在马前。石小培、白雪洲，弟兄十三，二哥他在曹营，一时

0: 满阴之女，你爹之事你知道了？
1: 嗯。
0: 你家母亲呢？
1: 我家母亲身得重病，未曾让她知晓。
0: 哦。
1: 啊，三叔，你可要救救我的爹爹呀！
0: 起来，起来，孩子，嘿。
1: 三叔，我爹虽犯重罪，对韩氏却是忠心耿耿，还望三叔念着你们桃园结义的情分上，去这法堂求求认亲，救我爹爹一命吧。
0: 孩子，军令如山倒，三叔实难为力呀。
1: 啊，三叔，难道你就眼看我爹人头落地不成吗？
0: 不不不，你也知道三叔在打仗，难难呐。速去法场见你爹一面，如若迟迟，是今生难见呐！
1: 你我一同前往。
0: 你头前先走，三叔随后就到，快去！
1: 哦，
0: 快去！
1: 哦，
0: 快去！跟前走，年轻我也云长，弟兄也长。大姐背起棺木，收他的尸首，以表桃园寸心。哎，我就是这个主意，我就是这个。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0: 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濒死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你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因为是否斩关羽发生了一场纷争，结果依然是要依法执行。此时的关羽披行枷，戴锁链，五十问斩，肝肠寸断，如坐针毡。这场戏主要表现的是儿女和军师与关羽送别，军师的一席话让关羽心痛欲绝，犹如惊雷。华容放曹是守信忠义，却对不起桃园盟兄盟弟和军师为汉室基业呕心沥血。就在这难舍难分的时刻，曹操的一封书信让军师改变主意，同意关羽戴罪立功，暂免一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今天的空中梨园和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君，谁与你送别来了？
1: 谢君是
0: 二将军。昔日你与孟德以后，故而花容不沾，乃为死也。今日山人欲斩将军，乃为汉也。虚天设立将军欲杀奸雄，忠也。花荣道上欲草不沾，义也。爱憎不分，不可以为忠；恩仇不明，不可以为义呀。
1: 君师此言差矣。
0: 差在哪里？
1: 当年某在许昌，乘虚草三不死，故而花荣一方草朝，关某心自扬天下，一切管得昌武。何因爱憎不分，恩仇不明，君师你言中了？
0: 哦，如此说来，将军反口清明是戏耍山人的吗？
1: 这个
0: 可惜将军把这恩仇利益凌驾于汉室创业之上，非也相思组成大错，无聊汉室将士的同意，将军你可知晓啊？
1: 这
0: 二将军啊，对友人不可少矣，对大业不可无忠，为汉室斩草何为不仁？为天下除患又何为不义呢？将军自知对曹操仇恩，而对刘琮的心意，你到哪里？

呀、啊啊，将军你却是恩。

下攻击我的二将军呐、啊啊！为汉室斩曹贼，怎不仁义？为天下除祸患，绝不义耻。你想着仁义二字为死计，你可知放虎归山入兄弟？赵孟德重整兵马，且不义关云长，我的二将军，谁是想一想？小汉灭曹奈何时？可是奈何时？

0: 开。
1: 哦，军师是在官府转了一新，军师请看。
2: 哦，主公，这乃是曹操与二将军的书信呐。
1: 你要仔细看上一看，二弟，你要好好听上一听。
0: 哦哦。
2: 孟斗拱手拜，云长美人弓，花容一相识，发长柳眉明。桃源一何去，刘备顺孔明。他年丰功里，死来一场空。带动东山重发汗，云台焚香祭英灵。金颂金颂，曹孟德。
1: 此乃反间之计，那曹操围攻军师，不杀云长，故写此信呐。
2: 师曾奸雄曹操，真乃是当之无愧呀。
0: 曹操见了勇，
3: 今生今世不能杀你，我死不瞑目。
4: 那曹操带领18名陈兵败将逃往南郡。
2: 再谈
4: 啊。
5: 即率残兵败将逃走不远，不如准二将军回国之计，让他南军捉拿奸曹。
6: 军师差恩。
4: 东吴派30路人马直取南军襄阳荆州。
2: 啊，再谈
4: 啊。
1: 哎呀，军师。
2: 主公，曹操兵败赤壁，逃往南郡。如今周郎乘胜追击，一旦南郡三地落在东吴之手，这天下1/3之事，我韩英难以立足了。
1: 军师，曹操赤壁兵败，士气上衰，当下我韩英正在用兵之际，军师你看。
0: 军师。云长发长恳求军师南军夺城立功，我现有赤兔烈马，定能先到南军，大战曹兵与东吴争雄。待我夺城之后，重领撤退。
1: 军师，
2: 二将军有此雄心，好，与二将军随。

0: 三弟，
1: 二姑呀，
0: 三弟。
2: 啊，范将军，你这是？
3: 我与二哥吊孝来了。
4: 哎，军师不斩二将军了。
3: 啊，不斩了，军师。方才咱老张在帐中苦苦求情，你置若不准，如今咱老张前来吊孝，你又不斩了，难道说这军令大状就不算数了吗？
2: 三将军啊，

0: 为兄听军师教导，不料我胸中一等花容芳草，愚者道我观目者是，智者道我观目者非，因此为兄恳求军师南军夺城立功，以肃前罪。
1: 哎呀，我的二哥，二哥悔过自新，这才是咱老当的好哥哥。
0: 为兄恳求三弟南军追逼之力。
1: 好，三弟万死不辞。
2: 嗯，二将军、三将军听令。
0: 在。
2: 命你二人带领三千人马夺取南军，不得有误。
0: 得令。
2: 四将军听令。
3: 在。
2: 命你带领三千人马夺取襄阳，不得有误。
3: 得令。
2: 其余人马随着三人夺取襄阳。
4: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6: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8: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8: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9: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

0: 它被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管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4: 这枚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金锭，是一枚有铭文记载的郑和时代的文物。专家认为啊，它应该是郑和第5次下西洋的时候从国外带回来的。金锭出土于一座明代王墓，而且它是墓里几千件金银珠宝中的一件。那么这座墓葬的主人是谁？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金锭又怎么会被他带入墓中呢？
3: 2000年2月7日，正值新春佳节，中国湖北省钟祥市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庄里，村民们正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中。就在这时，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村外的一座古墓旁，他们拿着铁锹在空地上刨出一个大坑，然后7手8脚地把一个黑包放了进去。黑影四散开，随着321的口令声，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传来，顿时烟雾四起。原来这是一群盗墓贼，他们想在过节鞭炮声的掩护下盗掘古墓。奇怪的是，盗墓贼先后3次爆破都没有穿透墓室。有人害怕了，说古墓有灵，我们赶紧住手吧。但也有人坚持要继续爆破，盗墓贼们就地吵了起来。恰巧附近一位农妇发现了盗墓贼的行径，赶紧向村干部报告。警察布下天罗地网，最终将盗墓贼一举抓获。这座古墓算是躲过一劫，但是墓顶被炸出了3个深坑。考古专家认为，炸药爆炸产生的巨大震动很可能使墓葬结构受到严重破坏，对墓内文物的破坏也是难以估量的。2001年4月，经过国家文物部门的批准，对这座墓葬的抢救性发掘正式开始。这一天，考古人员正在清理墓道，突然有人发现在墓道上斜置着一个大陶缸，陶缸旁竟赫然躺着一条略呈红色的现代毛巾。现代红毛巾出现在墓道中，难道墓葬曾经被盗过？可是盗墓贼3次爆破都没有打穿墓室，也就是说盗墓贼并没有进入墓内。那么这条毛巾怎么会鬼使神差地出现在墓中？难道是古人之物，还是另有其因呢？考古人员一时也没有头绪，只好带着疑问继续清理。此时墓道内就像一片烂泥塘，由于积水，不少随葬品都飘在水上不断移位，有的上面还有淤泥。专家们用小竹签一点一点地清除淤泥。一天上午，一位专家看着积水中漂浮着的文物，突然灵机一动说，这条毛巾既然不是古物， 那就是后进入墓

0: 脏的，可是没有人带他进来，他自己是不会长腿跑进来的。那么他会不会也和这些文物一样，是随着墓内积水飘进来的呢？这个大胆的假设令专家们兴奋不已，大家赶紧对墓室进行仔细勘察。果然，盗墓贼三次爆破，使墓顶出现塌陷，在塌陷处隐约可以看到一个小洞。盗墓贼在实施最后一次爆破时，很可能是用钢钎类工具将此处凿穿一个小孔，再用毛巾堵住，然后装填炸药。炸药引爆后，把那条毛巾冲入墓内。这样一来，盗墓贼虽未进来，但红毛巾却先进入了墓内。
1: 原来是虚惊一场，考古人员都松了一口气。不过，在继续的发掘中，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当大家打开厚厚封门墙时，发现墓室的墓门只剩下了一半，另一半不翼而飞，考古人员顿时又紧张起来。难道这座命运多舛的墓葬在古代曾经被盗过吗？
0: 考古人员打开厚厚的封门墙，发现墓葬地宫的大门只剩下了一半。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又有人发现套住石门的铁锈断了，只剩下半截子。从崩裂的铁臼推测，失踪的石门显然是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撞破的。目测来看，一半石门的重量大概有上千斤，可以想象要撞烂石门需要多大的力量。考古人员顿时紧张起来，难道墓葬在古代的时候就被盗掘过了吗？考古人员怀着忐忑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步入墓室，大家立刻被地面上星星点点的亮光吸引住了。仔细看去，不由得大吃一惊，那些亮光全都是金器，金壶、金盆、金鱼、金漏勺、金簪、金耳环以及大量的金片，许多器物上还镶嵌着硕大的红蓝绿宝石，它们在不足七平方米的空间里熠熠生辉。这可真称得上是一座堆金砌玉的宝库。后来经专家统计，墓葬出土文物共计5100余件，这些珍宝所使用的黄金大约16公斤，出土的宝石多达18种，700多颗，有的宝石大得惊人。除了大量珠宝，墓中还出土了独具历史意义的文物，这就是金锭。金锭正面铸有铭文，标明了金锭的成色是8成金，重50两，是明朝永乐17年4月从西洋等处买到的。铭文中的永乐17年，即公元1419年，正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归来之时。专家认为，这枚金锭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用所买的一批黄金在返回途中制作的，它也是目前唯一可以确凿证明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物品。这座拥有如此多宝贝的墓葬主人究竟是谁？又是什么人撞烂了石门？面对稀世珍宝，熟视无睹，其进入地宫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通过对墓中器物铭文和一大一小两块墓志铭的解读，考古人员才最终有了答案。原来墓主人是中国明朝的一位王，梁庄王朱瞻济。他14岁就被封为王，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然而他也有苦命的一面。梁庄王的正妃很早就去世了，当时梁庄王只有17岁，这是一段仅仅维系了8个月的婚姻，却一直让梁庄王割舍不下。之后的5年，他一直没有再纳妃。 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卫士，那份熄灭已久的爱情之火瞬间被重新点燃了，二人非常恩爱。然而好景不长，明朝正统六年，也就是公元1441年的正月，梁庄王生了一场大病，不久就撒手人寰了，年仅30岁。卫士悲痛欲绝，几次轻生，最后皇帝下旨允许梁王宫继续保留，希望卫士能够活下去，将梁庄王的两个幼女抚养成人。就这样，卫士孤守宫中，独自抚养幼女长大。由于日夜思念梁庄王，加上体弱多病，10年之后，38岁的梁王妃最终还是撇下了两个女儿，撒手西去了。临死前，她特意交代，一定要与丈夫合葬在一起，而且要同室同穴。为了完成卫士的遗愿，家丁们只好强行撞碎梁庄王墓的一扇实木门，之后在梁庄王的棺床边又砌了一个棺床，把卫士的遗体安放在上面。为了封闭墓室，他们又做了一扇木门代替了撞碎的石门，然后清理墓室，把石门碎块运出了地宫。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和地下水的长时间浸泡，墓门早已朽烂，所以古墓发掘时，地宫里看到的就只有这一扇石木门了。
1: 在中国古代啊，夫妻恩爱通常生前相伴，死后相随，就是为了这句死后相随，才有了奇特的梁庄王墓。它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仅见的一座由单葬改为合葬的古代墓葬。也正是因为这样，墓葬中有许多女人用的金银珠宝。那么郑和下西洋的遗物金锭怎么也被带入墓中，成为梁庄王的随葬品呢？
0: 梁庄王朱瞻基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九子。在明朝历史上，梁庄王一生既无显著战功，也无骄人政绩，是位很普通的亲王。但在其长兄宣德皇帝朱瞻基在位时，却颇受宠爱。宣德皇帝曾下令给几个弟弟的年俸为50000贯，而梁庄王则是100000贯。
2: 这一件金锭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并不是说，是作为这个货币在市场流通的，它只可能是在皇家内部所使用。而当时按照明朝的规定，王子就是王爷定亲要送定亲礼，这个作为聘礼，皇帝就是作为老子，就是送给媳妇的，就是送给那个王妃的聘礼。
0: 明朝有制，亲王结婚，皇帝要赐一块50两重的金锭，这枚带有铭文的郑和遗物金锭正好是50两，应该就是皇帝送给梁庄王的结婚礼物。不仅如此，专家认为，梁庄王墓出土的大量珠宝不产自中国，而是来自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等地。这些奢华的珠宝可能也是郑和船队下西洋带回中国的瑰宝，由皇帝赏赐给梁庄王。梁庄王死时年仅30岁，因为他没有子嗣，就把生前享用的珠宝玉器和贵重之物几乎全部带入地下世界。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虎作鸟架鼓是中国古代的大型乐器，它集高超的艺术性和实用性于一体。通常墓葬中有虎作鸟架鼓出土，就证明这个墓葬的级别一定不低。 中国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虎座鸟架骨出土于湖北枣阳市的九连

后进行了几次爆破，却都没有打通墓葬。这时有人泛起了嘀咕，这个黄土包下面到底有没有古墓，会不会消息有误，不然怎么打了这么深还是没有打穿。另一个人赶紧反驳他，说道，肯定是这儿，不会错，你们谁也不想错过墓里的金头吧。原来这金头将军的传说要追溯到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在楚国有一位英勇无比的赵将军，能征善战，功绩显赫，受到楚怀王的重用，被封为封君。封君就是国家的核心领导层成员，有封地，有自己的武装，享有不少特权。赵将军性格耿直，刚正不阿，为此他得罪了不少的贪官污吏。一天，楚怀王正在宫中宴乐，琴瑟声声中，宫女们舞姿曼妙。这时赵将军求见，他又是来觐见的，要求楚怀王严惩一位贪官。楚怀王欣赏歌舞正在兴头上，他示意赵将军改日再谈。没想到赵将军情绪激动，竟与楚怀王顶撞起来。他大义凛然地说，敢问大王，到底是歌舞赏月重要，还是江山社稷重要？楚怀王听后十分不高兴，觉得这位大将军说话毫无分寸，简直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楚怀王只能自己找个台阶下，勉强笑笑说道，爱卿常年征战沙场，心性刚烈，直言进谏，本王不会记挂于心。事后一些善于察言观色的贪官污吏们看楚怀王似乎怒气难平，心想机会到了。几个贪官连续觐见楚怀王，给赵将军安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还每天在楚怀王耳边提及赵将军曾经冒犯大王的过失。就这样日积月累的谗言，最终让楚怀王一怒之下下令处死赵将军，砍了他的头。杀了赵将军没多久，楚怀王就后悔了，后悔一时听信谗言，错杀了一位忠良。于是楚怀王下令要厚葬赵将军。可是无头的将军该如何下葬呢？楚怀王请能工巧匠，依照赵将军生前的模样，用黄金打造了一颗头颅。为了不让盗墓贼盗走金头，楚怀王命人建造了九座墓葬，以起到迷惑盗墓贼的作用。这就是湖北省枣阳市九连墩的由来。九连墩金头将军的传说在当地流传很广。2002年9月，湖北省内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刚好横穿九连墩地区。经过初步勘探，九连墩上被称作英子包的土堆下面，真的是一座古代墓葬。拥有金头传说的九连墩吸引了来自中国各地的考古专家。勘探之后，考古人员正在为发掘古墓做进一步的准备。没想到一伙盗墓贼为了发财，不惜铤而走险，想先下手为强，盗掘九连墩古墓，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一幕。盗墓贼在实施了几次爆破都没有成功后，他们发现带的炸药啊已经用完了，只好先撤离这里，准备到市里买更多的炸药再来盗墓。那么九连墩墓能够躲过盗墓贼的黑手吗？墓葬里是不是真的有赵将军？而他的头又是不是纯金打造的呢？在盗墓贼挖洞的第二天，湖北省枣阳市博物馆的负责人到九连墩进行安全检查。
他们发现

0: 洞口旁边还散落着编织袋，显然是有人盯上了九连墩墓。当天下午，博物馆就安排村民把盗洞回填了，并报了警。最终，警察将盗墓贼一网打尽。接下来，考古发掘一步步展开。这一天下午，细雨纷飞中，九连墩墓葬的盖板被全部揭开。经过检验，墓主人尸身完整，也就是说，并没有出现传说中的金头。传说被彻底否定了，这让考古人员多少有些失望。但是，墓葬中出土的器物数量庞大，件件精美，又让大家振奋起来。经过三个多月艰苦的发掘，九连墩共发现两座墓葬，最终确定九连墩是中国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墓。出土礼器、乐器、车马器、生活用器等近8000件，其中数量众多、保存完整的漆器尤其引人注目。漆木龙蛇做豆是用来盛放菜肴的，盘由盘底及16片花瓣状盘壁连结而成，饼座上缠绕着一龙一蛇，线条流畅。漆木簋是仿青铜方座簋制作，用来放粮食。木胎修漆彩绘精美绝伦，一件器形硕大的虎座鸟架鼓更是令人惊奇。这件器物器形硕大，制作华美，而且结构复杂，凤鸟、卧虎、底座、悬鼓等都是分体雕刻然后组装而成。
1: 虎座鸟架鼓
2: 是楚墓中最有特点的一种乐器，它是在大型楚墓里面，等级很高的楚墓里面才出现这种器物。它可以没有编钟，但是会有一个虎座鸟架鼓。
0: 目前中国国内出土的虎座鸟架鼓数量不少，在造型上大同小异。器物最下面是一个长方形的底座，底座上面是两只小老虎造型，它们背对背蜷卧着，头部微微抬起，双眼圆睁，尾巴卷曲，憨态可掬。虎背上分别站立一只凤鸟，由于凤鸟的腿和脖子都很长，所以每只凤鸟也都由鸟身和鸟颈两部分组成。凤鸟嘴巴微微张开，仿佛在引吭高歌，两只凤鸟中间悬挂着一面鼓。虎座鸟架鼓设计巧妙，包括虎的尾巴等小的零件也都是可以拆装的。九连墩墓出土的虎座鸟架鼓近一人高，造型高大而奇特，虎和凤通体修黑漆，再用红、黄、金三种颜色勾勒出纹饰，老虎的身体描绘卷云纹，凤鸟头部会有花瓣纹，翅膀上装饰有羽状细线纹，栩栩如生，是同类器物中工艺非常高超的一件，也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让人奇怪的是，虎座鸟架鼓是用木头制作的漆器，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可为何跨越数千年而不朽呢？
2: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话，漆器已经是当时的一种主要的流行的那一种器物，因为它的用途很广泛，在南北方都有。为什么在湖北、湖南、安徽、河南这一带这个保存比较好？因为这个漆器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在有水的环境下它保存很好，如果要在没有水的环境下它反而保存不好。有一句话就是说，十千年干百年，不干不湿就半年，就是这种状况。

连墩地处湖北，地下水位高，墓中的积水使漆器长期浸泡在水中，从而能够保存至今。浸泡在地下水中，使虎座鸟架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是，也正是由于长期浸泡在水里，整个器物多半是靠水支撑，一些溶解于水的成分消失了。木胎的纤维组织已经遭到破坏，器物出水之后来到干燥的环境中，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很容易散架，所以器物的保护和修复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专家首先把器物放在专门的脱水池里进行脱水，奇怪的是，既然是脱水，器物为什么还要泡在水里呢？原来这不是普通的水，脱水池的水中含有复合乙二醛。脱水的原理简单的说就是分子置换。漆器在脱水池浸泡一段时间后，复合乙二醛会将漆木器中的水分一点点置换出来。做鸟架骨脱水之后，又经过了加固、整形、修漆等一系列专业的修复工序后，最终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中国元代的青花瓷传世稀少，带有人物图案的元青花梅瓶更是凤毛麟角。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就是我前面的这件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作为中国湖北省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它在出土前呢曾经多次逃过了盗墓贼的黑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2005年8月的一天，中国湖北省钟祥市公安局颍中派出所的值班人员接到一个举报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在钟祥市内的一个旅馆里听到一伙外地人打算盗掘颍靖王墓。一听是颍靖王墓，公安人员迅速出动，很快在钟祥市内的一个小旅馆里抓获了7名盗墓的惯犯。那么钟祥市的公安干警为什么会对颍靖王墓如此重视呢？颍靖王墓位于湖北省钟祥市九里回族乡境内，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23个儿子颍靖王朱栋和王妃郭氏的合葬墓。早在20世纪50年代，颍靖王墓便被湖北省的文物工作者发现。1961年，它被定为钟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按照中国的文物法规，对于中国古代王邑级的古墓都是只保护不发掘，所以颍靖王墓虽然早已被发现，却一直没有发掘。然而这座没有被发掘的王墓却被盗墓分子盯上了，只是盗墓分子还没行动就被警察给抓个正着。据盗墓分子交代，他们听说钟祥市有多座王墓，能挖到宝。尤其在2001年，同在钟祥市的明代梁庄王墓里发掘出土了5300多件文物，有不少稀世珍宝，这更是让盗墓分子很眼热。于是他们便把目光聚焦在了同为明代王墓的颍靖王墓上。这伙盗墓贼觉得，既然梁庄王墓中有这么多宝贝，那么同为王墓的颍靖王墓中肯定也少不了宝贝。于是他们在准备充分之后，偷偷潜入了钟祥市。其实，1999年到

0: 2005年之间，颍靖王墓遭遇过盗墓分子的多次盗掘，虽然盗掘最后都没有得逞，但墓葬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为了保护国家珍贵文物，湖北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到钟祥颍靖王墓实地考察。大家一致认为，应对这座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2005年11月28日，颍靖王墓的发掘正式启动。考古专家通过多次勘测，在准确摸清了墓葬的内部结构后，成功打开了尘封500多年的颍靖王墓墓门。然而，墓葬由于早年进水，墓中很多随葬墓俑全部腐烂，甚至用来放随葬品的大箱子也只剩下了一些木屑。相比几年前发掘出了5000多件文物的梁庄王墓，颍靖王墓的随葬物品并不多。同为明代王墓，为什么随葬品的差异如此之大呢？
1: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非常注意节俭，在丧葬制度上也有严格的规定。他临死的时候啊，还特别立下遗嘱，要求儿子们呢、啊，在随葬的时候不要用金玉。所以啊，这个颍靖王朱栋，他呢必然遵从父亲的遗嘱，墓里边的随葬品就比较简单一些。梁庄王就不一样了，他是朱元璋的重孙子。离着这个时代呢过去一段时间了，丧葬制度呢就不那么严格了，所以他的墓里边呢随葬品就比较丰富奢华。
0: 就在大家感到有些遗憾的时候，在颍靖王墓后室，颍靖王和王妃的棺床前却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原来在颍靖王和王妃的棺床前各有一件青花瓷梅瓶，在昏暗的墓室里，这两件青花梅瓶白色的釉面微闪青光，显得莹润而透亮，让所有在场的人员眼前一亮。尤其是颍靖王妃棺床前的青花四爱图梅瓶更是十分罕见，这件梅瓶上会有多种图案，图案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肩部的花纹为凤凰展翅飞翔，穿飞在缠枝牡丹花丛之中，中层腹部有四个海棠形开光，开光是中国古代瓷器常用的装饰手法，就是在瓷器的某些部分画出边框，并在边框内描绘图案。这件梅瓶上的四个海棠形开光里分别画了四幅人物故事图案，分别是王羲之爱兰图、周敦颐爱莲图、陶渊明爱菊图和林和靖爱梅鹤图，这四幅图简称四爱图。王羲之是中国东晋著名的书法家，他在32岁的时候就写下了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周敦颐是中国北宋著名的哲学家，他写的《爱莲说》名闻天下，其中的名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被千古传唱。陶渊明是中国东晋时期著名诗人，一生喜爱菊花，他写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成为千古名句。林和靖是中国北宋时期的名士，他个性恬淡，不喜欢追求官场名利。林和靖在山前种了300多株梅树，并以养鹤为乐，人称梅妻鹤子。他写的诗句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成为中国古代咏梅的名句。这件《四爱图》梅瓶上描绘的四个人物，或坐或立，或拱手或持杖，或在柳荫下品幽兰飘香，或在梅树下观白鹤起舞，他们不卑躬屈膝争名夺利，而是寄情山水。这种高雅志趣是中国文人推崇的高尚品质的代表。这件青花四爱图梅瓶的出土，让在场的专家们雀跃不已。通过研究，专家发现这件梅瓶无论从青花发色还是图案的题材，都具有典型的元青花的特色。元青花多用进口的青料，青料沉淀造成的斑点和结晶是独一无二的，而人物题材更是元青花瓷器上比较常见的题材。因为元代统治者在与汉族融合的过程中十分喜欢汉民族的一些人物故事，便将这些题材表现在了瓷器上。最重要的是，这件四爱图梅瓶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元青花瓷器，这是极为罕见的，所以它成为了湖北省博物馆当之无愧的一件镇馆之宝。元青花数量本来就十分稀少，而像这件四爱图梅瓶一样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元青花更是少之又少。那么这件梅瓶的主人颖靖王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她和自己的丈夫颖靖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令人感慨的故事呢？颖靖王朱栋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23个儿子，他三岁时被封为颖王，20岁到颍州做藩王。颖王的王妃郭氏是明朝开国元勋郭英的女儿，她和颖王朱栋相敬如宾，是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两人共同养育了四个女儿。明永乐12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的冬天，年仅27岁的朱栋突然患了重病，卧床不起。王妃郭氏整日衣不解带地在床前伺候汤药。然而妻子的尽心侍候并没有能够挽留朱栋的性命，朱栋病情恶化，留下四个年幼的女儿和王妃郭氏撒手西去。远在南京的明成祖朱棣听到朱栋的死讯后十分伤心，他下令追谥颖王朱栋为颖靖王。朱栋死后，颖王府上上下下沉浸在一片伤感中。在朱栋去世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原本天天以泪洗面的王妃郭氏好像突然有了精神，她一大早就开始梳洗打扮，梳妆打扮好之后又开始对着镜子将自己的妆容仔细地画了下来。她说，等女儿们长大了看到这个，就会想起他们的母亲长什么样了。画完自画像，郭氏屏退了下人，关上门在屋中自尽，随丈夫而去。远在南京的朱棣听说王妃殉情的时候非常感动，他怜惜颖王的四个幼女孤苦无依，便下令把他们接到南京的皇宫中抚养。明永乐13年，颖靖王朱栋和他的爱妃郭氏被合葬于宝鹤山。据专家推测，颖靖王妃棺床前这件梅瓶应该是明成祖朱棣赏赐的。颖靖王妃生前十分喜欢这件梅瓶，她去世后，这件梅瓶便作为随葬品与她一起被长埋地下，直到2006年 他才在昏暗的墓室被考古专家发现

而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惊艳着四面八方的人们。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今天为您介绍的国宝个头不算大，只有2厘米高，采用纯度极高的黄金铸成，它可以说是中国江苏南京博物院最小的一件镇馆之宝。那么它的主人是谁？让我们先从它离奇的发现过程说起。1980年，中国江苏省扬州市涵江县一家砖瓦厂的工人在施工时意外挖到了地下埋藏的古墓，消息第一时间通报给文物部门，考古人员随即赶赴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这座墓葬是一座大型砖式墓，由于早年被盗，墓室里十分凌乱，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墓里还保留下一些精美的随葬品。这件墓中出土的错银铜牛灯极为精致，它高46厘米，整件器物呈牛驼灯盏的造型，灯座是一头体型肥硕、张口低头、起步欲斗的黄牛。铜牛的全身用错银，也就是银丝、银片镶嵌工艺，装饰了流云纹。最令人叫绝的是，在灯盏顶部有一条烟道与牛头相连，牛体中空可以装水，当灯点燃时产生的烟油通过烟道进入铜牛体内，溶于水中，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室内污染。与错银铜牛灯一起出土的还有这件铜焰足灯，在这盏灯上刻有建武28年的铭文。建武是中国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年号，建武28年就是公元52年。专家由此推断，这是一座东汉早期的墓葬。从墓葬的形制和保存下来的随葬品来看，墓主人的地位显赫。然而，由于缺少更直接的实物证据，专家一时还无法确定墓主人的身份，人们就把这座墓命名为甘泉山2号汉墓。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年以后，一次偶然的发现为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1981年2月24日，甘泉山2号汉墓附近的废土堆，一些周围的村民正在这里取土修路。一位女村民在挖土时，突然觉得眼前的泥土里闪了一下金光。她仔细一看，发现土里有个金黄色的东西，于是顺手捡起来放进了兜里。收工后一清洗，才发现是一件金器，造型很奇特，上部是一只龟，下部呈方形，底部还刻有文字，显然是一枚小巧的印章。有人提醒他，这个小印章很可能是文物，于是他把这枚小印章上交给了文物部门。专家经过鉴定，发现这枚印章由纯金铸成，印体边长2.3厘米，厚0.9厘米，重122.8克，印面阴刻篆文“广陵王玺”四字。那么，这枚金印为什么会出现在废土堆里呢？专家勘察后推测，甘泉山2号汉墓曾多次被盗，
发现金印的废土堆是盗墓

0: 分子堆放的，大部分是盗墓的泥土和乱砖。可以想象，当年盗墓者在黑暗中仓促盗掘，小金印被包裹在泥土中带出墓室，藏身废土堆中，直到偶然发现，终又重见天日。专家结合燕足灯上的铭文，进一步确定墓主人是东汉时广陵王刘京。刘京是光武帝刘秀的第九个儿子。据《后汉书》等史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刘京于建武十七年被封为山阳王，汉明帝永平元年又被喜封为广陵王，金玺就是广陵王刘京的封印。
1: 东汉广陵王金玺的发现，不但解开了墓主人身世之谜，还印证了汉代的确有广陵国存在。那么，中国汉代的广陵国又在何处呢？
0: 据史书记载，汉代的广陵国是分封的诸侯国，其范围在今天江苏省的扬州、江都和高邮一带。这一地区环境优美，物产丰富。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刘彻的儿子刘胥被封为西汉第一代广陵王。20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中国江苏省扬州市的神驹山上发现了刘胥的墓葬。墓葬采用了汉代帝王才能享用的黄肠题凑。如今这里修建了汉广陵王墓博物馆，展出了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从这座墓葬可以看出，西汉时期广陵国已经非常富足。刘胥去世后，西汉的皇帝又先后封五名皇族成员为广陵王。公元8年，西汉权臣王莽篡夺皇位后，废除了西汉的诸侯王。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恢复汉制，重新分封诸侯王。据史书记载，刘秀死后，他的四儿子刘庄继承了皇位，也就是汉明帝。汉明帝继位后不久，把兄弟刘京封为广陵王，然后将其送出了洛阳城。史书上记载，刘京这个人很有才华，但是性格并不好，尤其是心胸比较狭窄。成为广陵王的刘京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于是有一天他对手下人说，我的长相很像先帝刘秀，先帝30岁得天下，我现在也30岁了。没过多久，这番话传到了汉明帝的耳朵里。刘京知道大事不好，于是马上跑到监狱里把自己囚禁起来。汉明帝见他主动认错，也没有过分追究，只是裁减了刘京的卫队随从，并且在圣旨里改称广陵王为广陵侯。此时的刘京虽然还拿着广陵王玺，而实际上他的势力已大不如从前。然而没过多久，刘京又故伎重演，这一次他又没管住自己的嘴，说了一番汉明帝的坏话，结果又被人检举揭发了。于是朝中大臣纷纷上奏，请求汉明帝严惩刘京。刘京知道这一次在劫难逃，于是就自杀了。让人疑惑的是，这件广陵王玺上面并没有刻刘京的名字。按照当时的制度，刘京死了，代表广陵国最高权力的玺印应该留给下一任广陵王，可他为什么会成为刘京的陪葬品呢？原来刘京自杀以后，朝廷取消了广陵国，将其改为广陵郡，刘京的后代降为比王低一级的侯。从此东汉皇帝再也没有封过广陵王。广陵王被废除。

0: 以后，印玺也不再使用。专家推测，可能是经过汉明帝的批准，这件广陵王金玺才被允许作为鎏金墓的随葬品。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古代帝王的印章才称为玺。那么，广陵王鎏金只是一个诸侯王，他的印章为什么称广陵王玺呢？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古人就已经开始使用印章，当时无论是帝王的还是臣民的都可称玺。直到秦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为了强调皇帝的权威，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称玺，臣民的只能称印称章。然而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秦始皇的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广陵王玺的出土就证明，至少在东汉时期，诸侯王的印仍然被称为玺，而且这枚金玺是国家赐给他的封印，并不是广陵王私刻的。至于后来玺成为帝王印章的专属，被严格贯彻执行，究竟具体是从何时开始的，至今还没有定论。另外，在广陵王玺出土前，很多专家认为汉代诸侯王的印章材质都是鎏金的，因为纯金质地很软。然而广陵王玺不仅是纯金材质，而且印纹也是用刀直接雕刻上去的。专家推测，雕刻者使用了极其锋利的薄刃钢刀，笔画也都是平直的。虽然印玺很小，但是上面的文字疏密有致，字体不失书法的神韵，反映出东汉时期刻印技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此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常把汉代诸侯王玺形容为方寸之印，至于真正的尺寸并没有记录。广陵王玺的出土为方寸之印的说法提供了最直观的印证。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分封的诸侯王都用金印，印钮大有讲究。凡天子赐给太子和诸侯王的印，其印钮一般是龟钮，赐给臣服汉朝的外藩王，印钮则多作蛇、羊、骆驼等形状。鎏金是诸侯王，所以广陵王玺为龟钮，符合汉代制度。虽然汉王朝分封了不少诸侯王，但迄今传世或出土的诸侯王玺却十分罕见。广陵王玺是现存可以确定的汉代诸侯王玺，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2: 是的，
1: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3: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4: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

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国家记忆，
2: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64年的初春，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队正在下乡表演。一场演出刚刚结束，马头琴演奏者巴图朝鲁正要下台时，一位牧民突然大声地喊道：“小伙子，不要下台！”巴图朝鲁停下脚步，心里一阵嘀咕：“难道我的表演出了什么问题吗？”
1: 巴图朝鲁，苏尼特右旗人，从小就有着非凡的艺术天赋，吹拉弹唱样样俱精。18岁的时候就被选进了乌兰牧旗，拉起曾经的马头琴，回忆起当时的那场演出，78岁的巴图朝鲁至今仍觉得记忆犹新。
2: 哎，小伙子，别下，别下，别下！我怎么了？我说这个曲子拉错了，还是有什么毛病？有什么事儿？哎，我唱一首歌，你给我伴奏，我说那完全可以。我唱什么什么什么歌，那歌你会拉吗？
1: 听到牧民的话，巴图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牧民的请求。在巴图的马头琴伴奏下，一首经典的蒙古族长调回荡在草原的上空。蒙古族长调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传统音乐，被誉为草原音乐活化石，意境开阔，旋律悠长舒缓。伴随着牧民的掌声，在巴图朝鲁的激情伴奏下，老人的歌声越来越嘹亮。

0: 越来越动听，一曲结束竟依然意犹未尽，
1: 非常高兴啊。好好好，孩子啊，谢谢你了啊，我的底下的老百姓也都就热烈鼓掌啊。我那我这演出开始以后的想唱的不得了，后来他已经一点不客气的就跑上来这唱。
0: 乌兰牧旗的表演不同于别处，一望无际的草原到处都是他们的舞台，来观看演出的牧民在他们的身旁席地而坐，舞台和观众席之间没有遮拦也没有距离。在一场场演出中，乌兰牧旗和农牧民们走得越来越近。你唱一首歌，我跳一曲舞，早已不分谁是演员谁是观众，他们之间的情谊也在这欢声笑语中越来越深。
2: 画面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64年的锡林郭勒草原。上个世纪60年代，一些农牧民吃水很不方便，为了取水，他们甚至要赶着乐乐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去拉水。画面中的这两个牧民正在取水。在牧区，像这样的一口清水井是很多人的生命之源，而画面里的这口水井尤为特殊和珍贵，因为它是一口乌兰牧旗井。
0: 提起这口井，不得不说到50多年前巴图朝鲁和队员们在锡林郭勒草原的一次下乡演出。那时候演出，乌兰牧旗队员一般都是就近在农牧民家留宿。一天，在蒙古包里刚刚睡醒的巴图朝鲁摇着还可以喂牲口喝。原来锡林郭勒草原地质干旱，严重缺水，这样的一勺水格外珍贵。听着牧民的话，巴图朝鲁心生歉意。在得知牧民最近正在打一口井时，巴图朝鲁和队友们立刻决定，但是在锡林郭勒的草原上打一口清水井并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草原上有很多牧民甚至好几年都打不出一口可以用的井。
1: 我这有个老牧民，他那个附近呢打了好几次井了，基本上是准备出水。
0: 锡林郭勒草原打井困难，这和它独特的地质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
2: 锡林郭勒草原地质复杂，沙土层较软，打一口井如果找不对打井的位置，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即使是打出了水，也不是每一口井都能长期使用，有些井因为干涸很快成了一口废井，因此打井的选址显得尤为重要。
0: 为了能帮助牧民找到正确的打井位置，在一场演出的间隙，巴图朝鲁专程骑着马到上百公里以外的另一片草原去拜访一位打井经验丰富的老人。
1: 完了，大家观察那个地形，哎，观察观察，哎呀，这个地方估计也许能打出井。
0: 在这位老人的帮助下，乌兰牧旗队员和牧民们终于选好了打井的位置。然而对他们而言，困难其实才刚刚开始。乌兰牧旗下乡演出的行程安排一直都很紧迫，这次他们在锡林郭勒草原停留的时间也不长，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帮助牧民们打出一口清水井并不容易。为了便于挖井，乌兰牧旗队员们选择在打井地的附近表演节目。节目一表演完，

0: 他们就放下手中的乐器和道具，拿起铁锹，和牧民们一起投入到紧张的挖井工作中。当时在草原打井，没有现如今的机械设备，只能依靠人工一锹锹一筐筐地挖，
1: 一锹一镐的这个挖，你该上来了，拿绳子一捆你，就把你拉出来了。好，第二个人再捆着绳子，再就进去。
0: 早晨太阳还没有升起，牧民们就把熬好的奶茶放在井边。连夜作战的乌兰牧旗队员们从井里出来，吃着牧民们准备的早餐，迎着朝霞，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草原的昼夜温差很大，到了夜晚，井中渗出的地下水也格外的凉。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巴图朝鲁不顾队友的阻拦，跳进了井里。就这样，巴图朝鲁光着脚，趁着月光挖井，井水刺骨，让他的双脚渐渐失去了知觉。草原的夜晚是寒冷的，但乌兰牧旗队员的心却一直是火热的。
2: 春天的草原没有完全化冻的土显得格外坚硬，乌兰牧旗的队员们一锹一锹地挖土，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挖出了水。我身后就是乌兰牧旗队员帮着牧民们打出的清水井。当清澈的水从井里汩汩流出的时候，在场的很多人流下了高兴的眼泪。乌兰牧旗队员把第一碗清水捧到一位老人的面前，老人接过碗，亲吻了队员们的额头，并把这口井亲切地称为乌兰牧旗井。
0: 如今这口井依旧保留在锡林郭勒的草原上，虽然它已经荒废多年不再使用，但它一直是乌兰牧旗和农牧民们深厚感情的见证。离开了美丽的锡林郭勒草原，乌兰牧旗队员们继续出发，不停歇的步伐以及和牧民们的朝夕相处，让细心的队长乌国正发现了一个一直困扰着牧民的问题。
2: 乌兰牧旗常年下乡演出，发现农牧民们经常被疾病所扰。然而牧区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有些偏远地区的农牧民因为小病不能及时得到医治，会发展成严重的病痛。
0: 原来牧民们长期居住在草原深处，偏远闭塞，且居住分散，身体有了不适，想出门看病就变得非常困难。加上当时的牧区医疗条件薄弱，观念落后，往往有病都得不到及时的医治。了解到这一情况，当时的乌国正不免有些着急，就暗自下了一个决心，演出之余学习医术，为牧民缓解病痛。
2: 吴国正开始搜集医书，并找到专业的医生请教。在长时间的实践当中，他发现针灸是最适合牧区的一种治疗方法，银针的携带也很便捷。因此在中医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吴国正开始学习针灸。
0: 吴国正明白针灸易学难精，重在实践，不扎针怎么能够知道针扎的位置对不对，扎进去以后是什么感觉呢？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吴国正决定先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只有扎在自己身上，真实感觉到针灸的效果，才能不断改进。

0: 再扎进去。起初他会不小心扎到血管儿，但渐渐的，巫国正对于针灸有了更深的体会，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1: 不扎你没感觉，给人家咋扎呀？那你自己毕竟有感觉，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自己扎一扎，有的时候也才开始也害怕。
0: 一次演出，巫国正无意中得知附近一个牧民一直瘫痪在床，就特意找上门去给他做针灸治疗。巫国正运用他所学习到的针灸技术，认真地给这位老人做治疗，一次两次三次，慢慢的，这位牧民的手指渐渐能动了，这让巫国正感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学习针灸也更加的刻苦起来。治疗一天天进行，老人的病情也逐渐好转，甚至动了想下地走路的念头。一天，他扶着床沿，尝试着慢慢站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不但可以站起来，还能缓慢走动了。
1: 到家又请吃又请喝的，这得令，主要是这个感情上，过了好几年了。
0: 亲密的关系不是只有巫国正一个例子，直到现在，许多动人的故事依旧还在草原上延续着。苏尼特右旗的清晨，草原上天色还没有完全放亮，贺喜格女儿一家就起床了。今天他们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杀羊。在蒙古族有一项传统，当有尊贵的客人到来时，一定要用最好的美酒和羊肉招待客人。贺喜格女儿一家等待着贵客的到来，这个人就是荷花。而这次相聚延续着他和贺喜格一家长达60年的缘分。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

0: 那是1959年的夏天，一天，牧民们还在公社剪羊毛、做毡子，看到乌兰牧骑的到来，纷纷停下手里的农活，集中在一起看演出。
1: 演出结束后，牧民们三三两两的散去，荷花和依兰整理着道具。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位蒙古族妇女始终没有离去，在舞台边焦急地眺望远处。
0: 当时荷花和依兰并没有想到他们会和这个妇女发生一段一生难忘的故事。
2: 爸呢，我就问了，我说你怎么不回家，这两个腿。
0: 这位妇女叫贺喜格，她和其他牧民一样是来看乌兰牧骑表演的。不一样的是，她的双腿患有残疾，走起路来十分艰难。现在正等着她的孩子来把她接回家。贺喜格腿疾不便，都来看乌兰牧骑表演，这让荷花和依兰非常感动，就坚持要求送贺喜格回家。可当他俩把贺喜格送到家，走进蒙古包一看，眼前的场景让两人大吃一惊。
2: 回去以后，在家里头也年幼的两个小孩，那个他姑娘是个五六岁，小子是个6、7岁。蒙古包那个毡子时间长了都有窟窿，窟窿窟窿就是那个风刮的。
0: 贺喜格的丈夫早已离世，她是独自一人把孩子养大。当时草原牧民家里取暖还是拿牛粪烧火，但捡起牛粪把它放到竹筒里，这个简单的动作对于有腿疾的贺喜格来说却尤为艰难。看着漏风的蒙古包里，因为寒冷依偎在一起的两个孩子，以及行动不便的贺喜格，荷花和依兰心里特别难受，就赶紧帮忙打扫蒙古包，并修补了棚顶。在和贺喜格的聊天中，荷花和依兰知道了贺喜格残疾的原因。
2: 冬天放羊了，羊都下大雪以后，刮那白毛火火风，羊都跑了，他就跟着羊，羊不能丢呀。那个时候大队的羊也有，十几的羊也有，不能丢呀。那会儿完了就跟着羊就走就冻掉了。
0: 为了保护公社的利益，贺喜格不畏严寒，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最终保护了羊群的安全，但也落下了终身的残疾。知道了贺喜格的这段往事，荷花和依兰的内心更是久久不能平静。他们想一定要帮助贺喜格做些什么。在苏尼特右旗演出的日子里，只要演出完，荷花和依兰就会来到贺喜格家中，尽己所能地帮助他。离演出结束的日子越来越近，荷花和依兰的心里也越来越急。他们心里明白，贺喜格身患残疾，加上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会让本就贫困的生活难上加难。未来的日子还很长，以后没人继续帮助他们，贺喜格的日子该怎么过？荷花和依兰不禁有些发愁。思来想去，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荷花和依兰决定帮助贺喜格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并开始在旗里四处打听消息。荷花和依兰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希望贺喜格在这片草原上起渡过难关。四处打听后，他们得知生产队有一个叫拉德拉的男子，平常的工作是为生产队看房子，年龄40多岁，和贺喜拉德拉也许就是

0: 适合贺喜阁的人。为了促成这桩婚事，荷花当天就骑着马去见拉德拉。
1: 我说我骑吧，我就骑着马就去了。白天去了，看见那个男的挺好的一个男人，个挺高高的。我说今天我找你有点事，我说我给你找个老伴儿，要不？我说那后院你也知道。
0: 荷花说明了来意后，拉德拉并没有拒绝。贺喜阁保护公家财产的事迹令他也十分感动，他表示很愿意去见见贺喜阁。
2: 知道拉德拉的心意后，荷花满心欢喜，兴高采烈地跑到贺喜阁的家中，准备安排两人见面。但让荷花意想不到的是，贺喜阁听到这个消息，想都不想，一口回绝了他。
0: 原来多年的残疾和丈夫的离开，让贺喜阁的性格有些内向，并且善良天性让他不想去拖累别人。自己还带着两个孩子，在他看来，这对于拉德拉并不公平。知道了贺喜阁的想法，荷花执意让贺喜阁和拉德拉见上一面，随即便骑着马把拉德拉带到了贺喜阁家。傍晚的草原格外美丽，在这满是修补的蒙古包里，贺喜阁和拉德拉第一次见面。荷花和依兰的善意，拉德拉的真诚，也悄悄打开了贺喜阁的心扉。
1: 哎呀，高兴的，这成了多好呀！我说，那个啥吧，明天就领结婚证吧。这都塞罕不远，个二三十里，我找了个牛车，把他们俩给拉上。
0: 贺喜阁在这片草原有了自己的依靠，这让荷花和依兰无比开心。
2: 草原的夜晚，繁星闪烁。大家围着篝火，在欢声笑语中给拉德拉和贺喜阁举行了婚礼。伴随着舞蹈和音乐，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幸福的笑容。然而，当婚礼结束后，荷花和依兰的泪水却夺眶而出。
0: 这次在苏尼特右旗下乡的日子已经快半个月了，看到贺喜阁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着落，荷花和依兰也觉得很开心。但令他们伤心的是，分别的日子也在一天天临近。清脆的笛声再次在草原深处回荡，当乌兰牧旗队员越走越远的时候，贺喜阁拉着两个孩子的手依旧向远处望着。荷花和依兰回去后，跟随着乌兰牧旗到处演出，但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一直惦记着贺喜阁一家。如今虽然贺喜阁已经去世，但他的女儿和荷花、依兰两位老人一直保持着联系，看望荷花和依兰，他亲切地称他们为姨。而荷花、依兰的孩子也经常去贺喜阁所在的那片草原去看望他们。60年过去了，这份情谊一直延续至今。
3: 这一辈子我包办不了他，好好感谢他了。
0: 乌兰牧旗始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保持乌兰牧旗的轻骑兵特点，在深入基层的演出中，每到一个地点，队员们都与牧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用真情实感与牧民交流交往。在与牧民的交往中，乌兰牧旗队员们的思想也进一步提高，在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的历史上，写下了动人的一页。

0: 带妹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64年11月的一天，北京民族文化宫里，一场隆重的演出正在进行，观众席上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后台，一群身穿蒙古袍的年轻演员在为登台做着最后的准备，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就在观众席上就座。这些年轻演员的内心啊，既兴奋又紧张，他们能否顺利完成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第一次精彩亮相呢？
1: 这支队伍是以翁牛特旗队员为主成立的第一支乌兰牧旗，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已经演出过几百场，但和他们以往演出不同，他们这次来北京是接受全国人民的首次检阅。这天，北京的民族文化宫内座无虚席，乌兰牧旗的队员们既忐忑又兴奋。作为压轴表演的少数民族代表队伍，他们一上场就立刻吸引了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场所有观众的注意。台上，乌兰牧旗的队员们用生动的民族艺术形式表达了对大草原的热爱，对农牧民的赞美。精彩的表演也引来了观众席上一阵又一阵的喝彩声。舞蹈演员宋正玉表演的顶碗舞更是把演出的气氛

0: 推到了高潮，很多观众甚至激动地站起来鼓掌。宋正玉15岁的时候加入了翁牛特旗的乌兰牧旗，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虽然没有专业的舞蹈基础，但是宋正玉排练很刻苦，进步也很快。在民族文化宫的舞台上，令所有人惊艳的顶碗舞，正是宋正玉为了这次演出苦练了7个月的舞蹈作品。回忆起那场演出的场景，宋正玉至今仍觉得记忆深刻。
1: 演出啊，那是头一次了。一进京，到京津演出去，那一听说那激动、高兴，我一转都还能都鼓掌，鼓掌的多一点，你说有点紧张。
0: 正是这种贴近大众的表演方式以及高超的艺术水准，打动了赛场的所有观众，也给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出结束后，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人民日报更是连续用了7篇文章来评论乌兰牧旗的这次演出。这支草原文艺轻骑兵一下子在全国引起了巨大轰动，所有人都想一睹乌兰牧旗的风采，听一听来自大草原的歌声，看一看来自蒙古族的舞蹈。
2: 一个月后，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座无虚席，在不时响起的阵阵掌声中，乌兰牧旗的专场演出正在进行。这场演出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主动上前与乌兰牧旗代表队的成员们一一握手，并且下达了一个特别的指示。
0: 指示中，周总理充分肯定了乌兰牧旗的演出形式和节目水准，并鼓励乌兰牧旗走出内蒙古，把精彩的演出带给全中国的观众。直到现在，83岁的吉利牧图回想起那一天和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情景，言谈中依然非常激动。
3: 会上的衣服，这儿带着为人民服务，这个我非常清楚，就拜托，就是那个博赫，我们的文化局局长博赫在旁边坐的呢，坐的看演出，鼓掌完了以后上去以后，他就非常高兴，一个一个握手。你们不愧是这个红色文艺宣传队，你们的这个精神要推广到全国，全国的文艺界都有学习你们这个乌兰牧旗的精神。
0: 乌兰牧旗成为了全国文艺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为了推广乌兰牧旗的成功经验，周恩来总理提议选调乌兰牧旗代表队进行全国巡演。正是周总理的这个指示，乌兰牧旗从此走向了全国。
2: 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决定组建3支队伍进行全国巡演，分别奔赴东部、西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基本覆盖了全国主要省市。当时全区一共有37支乌兰牧旗表演队伍，如何从中选择出优秀的队员进行全国巡演？这些队员又要具备怎样的条件呢？
0: 在北京观看演出时，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的布赫，一直坐在周恩来总理的身旁，为周总理做介绍。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为了让乌兰牧旗的表演更加适应其他地方的要求，布赫通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组织全区的37支乌兰牧旗演出队，总共400多人，集中到呼和浩特市进行为期1个月的培训，并且请专业文化团体的艺术家对他们进行专业指导。之后又组织了内蒙古自治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节目汇演，让37支乌兰牧旗演出队逐一亮相，通过专业性和舞台效果来互相比拼，最终挑选出参加巡回演出的优秀队员 和节目。当时只有23岁的纳仁齐木格，就是在这次选拔中脱颖而出，并进入全国巡演的乌兰木齐三队。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至今仍记忆深刻。
4: 通知我也去参加这个巡演，完了我就高兴的更努力工作了，更努力那个练功啥的。
0: 经过重重选拔，乌兰木齐选出近40个队员，分成3支队伍，一队前往福建、浙江等东南地区，二队前往湖北、湖南等中部地区，第三队经宁夏前往青海、西藏等西部地区，基本覆盖了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
2: 我身后是呼和浩特火车站，乌兰木齐参加全国巡演时出发的地方。在隆隆的火车声中，伴随着他们出发的，除了内心的激动，还有一份忐忑。队员们无不担心一个问题：面对未知的舞台、陌生的观众，他们的演出能否还像以前一样获得大家的认可呢？
0: 就在大家收拾行囊准备出发的时候，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传来了一个让队员们振奋的消息：周恩来总理对乌兰木齐3个代表队的巡回演出非常关心，对演出的节目、队员们的生活和行程都一一进行了过问。这让年轻的队员们感到温暖的同时，也觉得这次演出责任重大。在开往远方的列车上，好多队员们难掩内心的兴奋，天不亮就起来了。火车上的旅客们知道他们是草原上的乌兰木齐时，纷纷要求他们表演节目。乌兰木齐的队员应大家的要求，即兴演唱了一首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没想到悦耳的歌声一下子引来其他车厢的旅客，顿时整列火车都沸腾了起来。乌兰木齐全国巡演的第一次演出就这样在不经意中开始了。和队员们的兴高采烈不同，领队朱家庚的心里却忧心忡忡。
2: 在北方凛冽的寒冬中，一辆绿皮火车行进在黄土高原的大地上。乌兰木齐其他队员们都已经进入了梦乡，而此时朱家庚却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觉。每到一个革命老区去演出，乌兰木齐都会为这里的观众创作一个特别的节目，但这一次由于行程紧迫，来不及准备，赴延安演出的节目单上还是一片空白。
0: 朱家庚，乌兰木齐代表队的秘书，除了负责队员们的日常生活，安排创作表演也是他的工作内容。火车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但看着眼前的节目单，朱家庚却不免开始担忧起来。革命老区是乌兰木齐在全国巡演中的重点区域，更是一个让乌兰木齐队员们心生憧憬的地方。他们想拿出最好的节目奉献给延安人民，但是由于演出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凑，很难有时间准备新节目。离延安越来越近，想到马上可以见到毛泽东主席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朱家庚难抑内心的激动，拿起身边的笔，情不自禁地写下了几句歌词：沿河的水，延安的山，没到延安想延安，来到延安爱延安。没想到这几句对延安流露着真情实感的歌词，被表演队的指导老师连夜谱曲后变得朗朗上口，被队员们争相传唱。到延安的火车开了一天一夜，铁轨上的隆隆车轮声中，也终于完成了这首歌

0: 曲的创作。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毛主席住过的地方，一定要有一个节目表达我们内蒙人民的这心意。
0: 延安的精神代代传，没到延安想延安，来到延安爱延安。到了延安以后，乌兰木齐献给延安人民的首场表演就是演唱这首歌曲。这首传颂延安精神的歌曲让延安的观众们深受感动，演出大获成功。

0: 接下来这一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令营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正当乌兰牧齐一队在延安的表演大放异彩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雪域高原，乌兰牧齐三队正经历着他们最艰难的一场演出。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成立，而就在半个月前，那人齐木格和她的丈夫贡齐格所在的乌兰牧齐第三演出队就已经登上了前往雪域高原的汽车，并且专门排练了藏语节目。
1: 我们是三队，我们去的地方是宁夏、青海、甘肃、新疆、西藏，还有西安。去西藏的时候是我们正在那个新疆，突然就这个来电报，那时候是电报，可能是9月9号以前必须得到西藏去呢。这个的9月9号是他们自治区

0: 成立大会，完了我们就从新疆开始就坐飞机坐了4个小时，后来坐的那个高原巴车，国家给派的。
1: 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跋涉，乌兰木齐三队终于到达了西藏。看着高原雪域的独特美景，乌兰木齐的每一个队员都欣喜万分，但同时严重的高原反应也随之而来。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唱歌跳舞，对于乌兰木齐的每一个队员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起当时的情形，那人齐木格和贡齐格至今仍难以忘记。
0: 有这个影响，高原反应，像这个龚老师他们了，还有好多同志演出都是挺困难的。跟着我们走的那个大夫是打那个给他用那个氧气跳舞，一下唱就是赶紧给他用那个氧气。
1: 在高原上因为缺氧，很多队员甚至连饭都吃不下，虽然他们的身体处于重压之下，但舞台下西藏人民的热情却深深地感染了他们。
0: 在台下是人家呼喊啊，祖国万岁啦，向乌兰木齐学习啦这种的，所以就是精神就上来了啊，也不怕这个困难，也什么都不怕。
1: 就这样，乌兰木齐的队员们克服了缺氧的困难，战胜了高原反应带来的头疼和肢体的酸软，终于完成了那一场最艰难的演出。
2: 一跳完了以后就一结束，哎呀，那观众哇就一上来了，上来以后就是这个脖子上给哈达，这完了以后演出完了以后就是一看到就是一大堆这个哈达。
1: 在乌兰木齐全国巡演的无数次演出中，令人难忘的远远不止这一次。在井冈山，乌兰木齐为当年老红军和军烈属等老区人民演出服务，学唱当地流传的红军歌曲。在大庆油田，乌兰木齐在茫茫荒原的井架下演出，为铁人王进喜和他的工友们演唱石油工人之歌。工人们每鼓一次掌，乌兰木齐就再唱一次，鼓掌十几次就唱了十几次。然而就在乌兰木齐一队巡回演出转车经过河北张家口的时候，有一场演出却在队员们的意料之外。
3: 这张照片拍摄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的一处普通农家院，合影拍摄于巡演途中。这次巡演不同以往，有一场专为照片里的这家人安排的特别演出，这在乌兰木齐的演出经历里并不多见。这个普通的农家院里住的是什么人？为什么乌兰木齐要为他们特别安排演出？
1: 巡演途中，乌兰木齐一队经过张家口市的怀来县，停留的时候给当地农民安排了一场演出。演出过程中，他们了解到这里是令全国人民敬仰的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并且董存瑞的家人也都在这里生活和居住，就立刻决定要为这个英雄的家庭进行一场特别演出。乌兰木齐队员们来到了董存瑞的家，当他们看到英雄家中的情况时，队员们对这个英雄家庭更加钦佩。
4: 非常艰苦，说个实在的，土方，很土方，土方那个土做的那个墙，还有上边那个房子，很简陋这个地方。
1: 带着对英雄的敬仰， 队员们认真地为英雄的家人演出了一个又一个节目，直到结束，队员们还是不舍离去，只想为董存瑞的家人多做点什么。当看见董存瑞父亲两鬓过长的白发时，会理发的昔日牧徒在行李中找来了剪刀，
5: 那就他人家头发长的没地方去理发去，那我给你理。
1: 在这次全国各地演出的过程中，乌兰牧旗的队员们提高了技艺，队伍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的乌兰牧旗全国巡回演出活动，影响了各地的文化工作者，他们纷纷以乌兰牧旗为榜样，学习乌兰牧旗的演出方式，到基层群众中去热情服务。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涌现出很多支乌兰牧旗式的文化轻骑队，各条战线也成立了不少乌兰牧旗式的便民服务队。而此时乌兰牧旗的全国巡演也接近了尾声。
3: 1965年9月底，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队友正在清点着行李和道具箱，准备转车去东北演出。突然，在站台的另一端，队长举着一封红色的请柬跑了过来，队员们立刻围了上去。在得知请柬的内容后，他们围着队长又蹦又跳，站台一下子沸腾了。
1: 1965年9月底，乌兰牧旗全国巡回演出二队途经北京转车去往东北演出时，周恩来总理邀请乌兰牧旗的队员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队员们再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中南海的一间宴会厅里，毛泽东主席含笑来到乌兰牧旗队员的面前。周恩来总理介绍说，这就是由十几个人组成一个队的内蒙古乌兰牧旗。毛主席连连称好，频频挥手致意。周总理接着又对毛主席说，他们除台湾省外，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都巡回演出过，比我走的地方还多。毛主席听后与周总理一起同队员们亲切握手，并高兴地与大家合影留念。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三次接见乌兰牧旗队员，这次接见无疑是对乌兰牧旗全国巡回演出的巨大肯定，也让乌兰牧旗队员们感受到了莫大的光荣。
3: 从1965年5月至1966年1月，乌兰牧旗完成了历时7个半月的全国巡回演出。这次巡演行程长达10万多公里，演出近500场，观众上100万人次，走遍27个省市自治区。
1: 1965年12月，乌兰牧旗全国巡回演出圆满结束，三支代表队也陆续回到北京。一直密切关注着乌兰牧旗成长的周恩来总理指示文化部留下三支代表队在北京休整活动一段时间，并且要求安排队员们的参观学习和生活食宿。许多队员第一次见到了天安门，许多队员第一次吃到了糖葫芦。周总理细致周到的安排让乌兰牧旗的队员们感到无比温暖。
3: 12月22日傍晚，乌兰牧旗的全体队员被接进了中南海紫光阁。高大的会客厅内灯光通明。不久，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健步走了进来。周恩来总理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全场一片欢腾。在简短而热烈的交谈过后，周恩来总理自己出钱请大家共进晚餐。正是在这晚宴上，一道特殊的菜品让许多乌兰牧旗的队员一生难忘。

0: 往的晚宴。这顿晚宴的饭菜非常简单，只有玉米面、窝窝头和大烩菜，都是周恩来总理平时经常吃的饭菜。吃饭前，周总理对大家说，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所以今天我请大家吃大锅饭。说完，周恩来总理自己先拿起一个窝窝头吃了起来。朱家庚至今还记得那天和总理一起吃窝头的场景，以及那天在日记里自己写下的话，
1: 写了就是敬爱的周总理，这个接见我们，请我们吃窝窝头大烩菜，我们一定要牢记周总理的教导，这个回到内蒙古以后更好的。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6: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击了，你个老六。
7: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话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0: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话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8: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9: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明翠。
0: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8: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10: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11: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12: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13: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14: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15: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

0: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2: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夏日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六娃清凉一下，0371858888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0: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

0: 大胆的事，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 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7: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9: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1: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1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13: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9: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4: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15: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4: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
15: 陆云解释，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7: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7: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 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

0: 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5: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6: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7: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3: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8: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3: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9: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11: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10: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2: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8: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扩大报告会举行，刘宁、王凯、孔昌生出席，杭泰斌做专题报告。
3: 小网格撬动大治理，商丘亮出基层治理数字化答卷。
4: 沙影河通港达源项目攻坚提速，周口枢纽主基坑全面开挖。
3: 录音特写，以脚步为持，守一河安南。
4: 河南40所学校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25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扩大报告会在郑州举行。会议邀请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杭泰斌，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报告。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报告会上，杭泰斌结合参与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工作的实践体会，以及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刻感悟，以全局视野和专业视角，深入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并从不断深化学习宣传阐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涵养坚强党性、着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四个方面，就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提出具体意见。与会领导干部聆听报告后认为，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深入浅出、解读透彻，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是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课和学习指导课。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更大功夫，持续加强理论武装，抓实研究阐释，推动学用结合，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松主持报告会，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省委各部委、有关省直政厅级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3: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可这最后一公里到底该怎么走？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考题。商丘户籍人口超千万，人口多，地域广，基层治理面临的情况也就格外复杂。面对这样一本复杂账，商丘的答案是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五级穿透数智赋能。那实际效果怎么样？今天我们的三路记者就带您走进商丘，从社区到乡镇，再到市级指挥中心，一块儿去看看小网格到底是怎么撬动大治理的。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在社区办成一件事儿到底可以有多快？今天在商丘的书院上。

0: 乐区一起来了解一下。刘老师你好。
1: 您好您好。啊，
0: 今天就跟着您一起了。
1: 好的。目前我们小区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飞线触电的问题。
2: 飞线充电是老旧小区常见的消防隐患，也是社区日常巡查的重中之重。商丘市睢阳区古宋街道书院社区网格员刘松岭，
1: 您看，那有可是飞线充电，从那上面拉到下边，非常危险，知道吗？我咱社区，咱这个飞线从楼上扔下来非常危险，咱抓紧时间收掉。
3: 好嘞。
1: 一般情况下，咱这小区的居民还是比较配合的。
2: 走访中，记者看到，并不是每个居民都配合刘松岭的工作。
1: 您看，这又有一根，往上面下来。
4: 咱那个飞线把它收掉，你看这多危险！你从这儿一下扯到楼下。咱这个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咱收一下是吧？是。
1: 你看，这种就是不配合的。
2: 不配合怎么办？网格吹哨部门报道，十分钟，辖区综合执法大队抵达现场。商丘市睢阳区执法大队队员，
5: 你好，这是你好。
1: 哎，你好，我们是综合执法大队的，给我证件。咱需要把线收一下。
5: 那我收了，我哪地方？我上哪充电去？我没地方充电。
4: 这个我按社区会往上反映的，到后期会拿出相应的措施给大家解决的。
2: 当天，社区就启动了居民议事机制，联合物业共建单位专题研究充电桩增设方案。经过讨论，最终计划在小区充电棚内增设125处充电设施，既堵又疏，形成闭环。目前，社区累计开展议事活动37场，解决民生实事20多件，实现小事大家议、难题大家解、成果大家想。不仅如此，社区还围绕隐患排查、矛盾化解等问题，设立劳恐调解室化解邻里纠纷，共赴公房解决家门口增收，4:30课堂破解双职工接送难题，群众的急难愁盼在这里渐渐有回音。
6: 城市有城市的智慧，乡村也有乡村的法宝，在商丘市的张阁镇呢，这里正上演着人和科技的完美搭档。
2: 吃过午饭，日头正烈，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张阁镇张塘村的网格员严珊珊手机上弹出高效能治理平台发来的气象预警。午后有短时强降雨，正值防汛关键期，他不敢耽搁，直奔村里低洼地块。十分钟后，他站在田埂上，发现一段数十米的排水沟已经被杂草和淤泥堵了个严实。严珊珊
7: 查看一下民房地带有没有低洼的地段，地里的一些排水系统是不是就是完善，有什么问题拍照上传以后，镇指挥中心会派相关的部门以及人员下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2: 张阁镇是农业大镇，地多机井多，严珊珊寻完排水沟又拐到村民老杨家附近，发现机井罢工了，他当场拍照上传，系统同步派单给维修人员，前后不到一小时，井里的水泵就修好了，水哗哗地淌出来。在张阁镇，166个网格把村子织得密密实实，网格员迈开腿主动寻，科技同步盯，哪儿有问题苗头哪儿就有回应。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张阁镇纪委书记张扬，
8: 我们镇有300多路摄像头，将蓝天卫士、坑塘防溺亡、校园防霸凌、智慧消防和实时的无人机巡查同步至我们的高效能治理平台，在问题发生之前，在矛盾爆发之前，就提前排查、预制、化解了，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9: 看完了张阁镇的治理效能，现在我们来商丘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指挥中心看一看。这个大屏呢，不是简单的监控墙，而是整个城市的数字脉搏，也就是商丘市高效能治理平台。2100多万条的数据呢，正在实时流淌，大到城市风险预警，小到邻里纠纷上报。
2: 商丘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指挥中心运维人员臧子晴，
10: 我们事件来源是细化为了18种，比如网格员上报的格员、12345上报的正员，还有群众上报的民员。这个是由群众上报的，在马小庄村东中原大门北侧垃圾桶年久湿化， 存在液体外溢、气味散发等问题。第一时间，网格员就收到了信息，并且迅速地开展了排查。
11: 整个处理的过程才用了6分42秒。
2: 群众扫一扫，马上解忧二维码，或者登录商号办小程序，烦心事就能一键飞到指挥中心。系统安。

0: 红橙黄蓝四色分级预警，然后被精准派单，限时办结。平台还连接应急公安等38个部门，贯通市县乡村网格五级体系，全市4835个村级终端全部上线，直达治理最末梢。商丘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磊：
1: 整合12.2万余路视频监控穿天候监测，同时全市4.1万余家餐饮单位实现了扫码可视，5.3万余个就要场所严杆自动报警，依托平台形成了预防预警预治闭环治理机制。
0: 数据通了，治理就活了，预警准了，风险就小了。商丘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帆：
2: 商丘市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建立了市级主导、县级主管、乡级主抓、村级主战、网格主报的五级穿透责任体系，2.8万个网格全域覆盖，6.1万名网格员扎根一线，小事网格就地化解，大事分级联动处置，优势直达治理末梢，各类事项化解率达到99.9%。
0: 从刚才的案例当中，我们看到了基层高效能治理商丘的生动实践。那么放眼全省，河南基层高效能治理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下一步应该往哪些方面发力？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郑慧霞：
3: 去年以来，河南召开两次工作会议，四次现场工作会议，不断推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党建引领更加有力，网格支撑更加坚实，数字赋能更加高效，安全防线更加稳固，服务群众更加暖心。今天我们的网格平台都建立起来了，但是有的网格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网格网络高效协同作用还不够凸显。针对这些薄弱环节，根据今天的会议布置，我们要进一步提升网格运行质效，促进平台数据联动贯通，实现网格网络高效协同，不断开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新局面。
4: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沙颍河通港达源项目攻坚提速，周口枢纽主基坑全面开挖；录音特写以脚步为尺，守一河安澜。
0: 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是河南便捷出海水运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继5月13号导流明渠贯通后，7月23号周口枢纽工程启动主基坑全面开挖，项目进入关键施工阶段。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5: 走进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施工现场，180多套大型机械同时作业，轰鸣声此起彼伏。中交四航局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一标段项目经理马巧玉：
6: 周口枢纽工程是沙颍河通港达源项目的关键核心工程，总里程2.75公里，基坑内土方开挖约240万方，最大挖深26米，计划9月底完成60%。
5: 枢纽工程按2级船闸标准设计，新建双线船闸一座，同步建设跨闸交通桥、上下游锚地、翻水泵站和水闸等配套设施。马巧玉说，7月上旬基坑开挖还只是零星作业，随着工作面展开，目前建设进入加速度阶段，
6: 投入181套机械设备，250余名作业人员，高峰期日出土量4万方，执行3班倒24小时不间断施工，有序推进项目整体建设。
5: 据介绍，工程按限制性3级航道标准建设17.5公里航道，设计通行1000吨级干散货船。项目建成后，将搭建航道加港口加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助力临港产业、现代物流等集群发展。今年上半年，工程已完成投资近4.7亿元，围堰填筑完成率达96%，土方开挖完成约23%。中交四航局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一标段项目党支部书记侯文龙：
7: 我们正在进行防渗帷幕、颠坡防护、地基处理、枢纽土方开挖。

0: 等工程施工，已掀起建设高潮。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加快航运枢纽、航道等主体工程进度，按照三季度时间节点高效快速推进项目建设。
1: 沙颍河通港达源工程是十五五期间河南省重点水运工程，项目全线贯通后，河南大宗货物可经沙颍河入淮河，通长江达沿海，物流成本每吨降低30至50元。
2: 大地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作为黄河入域第一站，三门峡市压实各级防汛责任，细化隐患排查、巡防守备等各项举措。基层工作者在高温酷暑中用脚步丈量堤岸，用坚守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大象新闻记者许继斌、李书宝，三门峡台记者水伟杰、聂永进报道。
3: 正午的漯河卢氏县东宁镇江曲村段堤坝，烈日炙烤，热气扑面。村党支部书记、村级河段总河长赵海波带着巡河队伍，沿着堤岸巡查河道水质是否正常，水面有无漂浮物堆积等，都是他们的工作日常。
4: 以往汛期，我们每周巡河一次。进入主汛期后，防汛形势严峻，我们新增10名巡河员，实行双人轮岗值班。我每天带队巡堤，全程细致排查，一点也不能马虎。
3: 卢氏地处玉溪深山，沟壑纵横，水多滩险，防范未成年人私自下河戏水也是巡堤工作的重点防控内容。村巡河员韩江涛：
5: 天气炎热，加上学生全部放假，私自下河戏水风险很高。我们每天不间断巡查河道沿线，重点排查沉滩、回水湾等危险区域，几次全力靠近河道群众，杜绝溺水事故发生。
3: 持续高温请热，极易突发极端强降雨，旱涝急转风险突出。赵海波说，越是看似平稳的晴热天气，防汛值守越是不能松懈。
4: 高温天气看似平稳，实则暗藏隐患，天气越热，我们越要绷紧防汛这根线，多巡一次堤，多查一处隐患，群众就多一份安全保障，再苦再热也值得。
3: 按照三门峡出台的河长巡河履职标准，赵海波和队员们细致排查堤身有无缝隙、松软、渗水情况，清理河道杂物，清除行洪障碍，全方位排查处置防汛隐患。赵海波：
4: 我们每次巡河距离不少于3公里，细致排查堤身、湖坝、河道、渠道等各个关键点位，全程仔细巡查，不留死角，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
3: 依托县乡村三级河长制工作体系，三门峡市实现辖区内河流防汛巡查、隐患整治、日常管护全覆盖无盲区。卢氏县作为山洪灾害易发地，搭建了水旱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建立县乡村户四级叫营链条，实现警情20分钟内反馈处置。卢氏县东宁镇江曲村村民朱东蒙：
6: 巡河的干部和队员每天都准时过来巡查河堤，太阳特别大，也从不间断。有他们坚守这个河道安全，我们感觉特别踏实，也特别安心。
1: 7月22号，国新办举行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见面会，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梁衍亮相国新办。从26年剁坏两编织袋鞋子，到带领残障孩子4次登上国家级舞台，从为300余名重度残疾儿童送去万余节课程，到见证特殊教育向优质融合跨越，这些数字和变化的背后，是1999年到2026年的漫长坚守，是一位特教老师和一群特殊孩子之间的成长与陪伴。来听大象新闻记者于佳敏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7: 张桂梅老师是我的榜样，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这句话是刚刚在我身后国新办见面会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来自河南安阳的特教工作者梁衍所说。就在前不久的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梁衍呢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我们就在国新办现场近距离

0: 是一名听障学生，由年迈的爷爷独自照料。我很牵挂这个孩子，就把他挑进了我的舞蹈班。他进了舞蹈班以后就特别的刻苦，我经常会偷拍到孩子晚上偷偷练习的样子。刚好呢，我们学校要参加河南省的残疾人舞蹈大赛，我就坚定地选了小静当主跳。去之前，我对小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就是那匹黑马。最后我们抱回了省一等奖的好成绩。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别怕，你尽管努力奔跑，我永远在你身后，永远相信你，支持你，守护你。
1: 最后他用一段手语感谢大家对特殊教育学校和残疾儿童的关心和帮助。
2: 您今天选择用两段手语来展示，是不是有在看你节目的孩子们？
3: 对，因为我的学生有几个问过了，所以我就想用一段手语表达一下。其实就是聋人语序，会把主语放到了前面，希望孩子们能够自信阳光地走入社会，融入到社会里面，我们也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今年暑期档，一批题材丰富、口碑过硬的国产影片集中登陆院线，影院抓住电影市场升温的时机，走出多元化经营的新路子，上座率持续走高。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新疆某影城创新经营模式，把观影和手工拼豆结合，观众可参与制作影视主题拼豆，还有打卡挑战、免费兑换影票等多样特色服务，大幅提升了观众的观影体验。
6: 还是比较新颖的，尤其是对孩子来说，又锻炼了他的专注力、耐力吧，静心的能力。看电影又学到了那么多的历史知识，尤其结合这个拼豆挺好。
5: 除了手工制作，西乡奥斯卡国际影城瞄准年轻消费群体，布局 XR 沉浸式观影新业态，升级视听体验，让影院变身城市休闲空间。
7: 体验完这个 XR 项目，让感觉比平常看电影更加真实有趣，还可以跟剧中的一些人物进行互动，我感觉非常好。
5: 新乡奥斯卡国际影城经理尹永超，
8: 就是它和普通看电影完全不冲突，就是两者可以互相搭配，互相引流，提升了整体的一个营收。我们想通过这种多元化的一个经营方式来助力咱暑期档电影市场的一个火热。
9: 上午，在郑州某影院大厅里，记者看到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着暑期档热门影片的精彩片段和排片信息。
10: 比较喜欢周星驰，所以来支持一下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
11: 就是暑假想带孩子来看《八仙》的那个电影，动画类的电影比较新颖，孩子也比较能接受。
9: 据郑州市奥斯卡影城金城时代广场店值班经理苏兴龙介绍，今年暑期档的影片涵盖喜剧、动画、动作、科幻等题材，能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
12: 对于希望全家老小一起出动追求热闹开心的家庭观众来说，讲述八仙过海东方美学的动画电影《八仙》以及经典续作《玩具总动员5》是最稳妥的选择。如果是带孩子观影的家长，也可以选择讲述少年神探联手狼妖探案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想象力十足。对于年轻观众来说，周星驰执导《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13亿，笑点多，燃点足，是今年暑期档的必看之作。
9: 据了解，今年暑期档共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目前档期总票房已突破40亿元，后续还会有多部值得期待的影片即将与观众见面。苏兴龙，
12: 蜘蛛侠崭新之日即将登陆暑期档，视效和故事都有全新突破，续写打工人荒诞逆袭传奇的年会不能停二备受期待。此外，以真实历史为背景的史诗战争大片澎湖海战也是暑期档后半程的重磅之作，值得观众走进影院感受。
1: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近日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其中河南4个科技教育实验区40所科技教育实验校入选。
4: 7月24号，省发改委公示第三批河南省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名单，开封市宋都皇城夜经济集聚区、郑州市二沙文创园夜经济集聚区、洛阳市重渡沟旅游度假区夜经济集聚区、信阳市新县首府路街区夜经济集聚区4个集聚区拟入选。
1: 7月24号，首批河南造重擎 T800 人形机器人在郑州高新区下线，标志着重擎机器人迈入规模化量产新阶段。河南造重擎 T800 整装待发，将从郑州起航运往全球，包括中国、北美、欧洲及东南亚等地。
4: 郑州航空港区2026年

0: 人才夜市招聘会将于8月13号、14号18时30分至20时30分在航空港区绿洲公园举办，预计为求职者提供近万个岗位。
1: 7月25号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主题活动在洛阳举行，活动围绕基层灾害防御工作及相关领域产品研发制造开展经验交流。活动现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洛阳代表处正式成立。
2: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西部、平顶山北部、许昌北部、周口北部、南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南部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全省23到25度，最高气温北中部西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郑州市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江岩、龚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笑容。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4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10: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 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0: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恋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海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快，使爱心；地一快，使清心；云一快，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

0: 期阅读积累可达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今天是周末的特别节目，为大家送出的是豫剧《夏河东》这个剧目。其实《夏河东》呢，它主要是以秦腔最为著名，但是在豫剧当中，由张宝英老师、韩金泉老师共同主演的《夏河东》也是非常受欢迎。《夏河东》这个剧目呢，有的地方也叫做《斩兽亭》，还有的呢叫《龙虎斗》或者是《白龙关》，它是一出悲剧。主要剧情呢是赵匡胤称帝以后呢，要征讨北汉。大臣欧阳芳来挂帅，呼延寿亭为先锋。因为将帅欧阳芳与赵匡胤呢有一些恩怨，他私通了北汉，暗自约定与敌军共结宋营，赵匡胤几乎被俘。幸好呢有呼延寿亭兄妹出马，打败了敌军，转败为胜。欧阳芳奸谋未成，反而诬陷了呼延叛乱，当着赵匡胤的面以元帅的身份斩了呼延寿亭，弄得赵匡胤也无可奈何，然后被困到河东。后来呼延寿亭的夫人以及儿子前来找赵匡胤讨要说法，赵匡胤使用种种的办法说服了呼延的妻子和儿子不要记私怨，原谅了赵匡胤。之后呼延寿亭的妻子康氏和儿子呼延赞、女儿呼延秀英挂帅出征。哑巴儿子呼延赞在路上恢复了说话能力，最终打败了乱军活擒欧阳芳，救下了赵匡胤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就共同欣赏豫剧《夏河东》的现场实况录音。

南征北战定乾坤，群雄归宋四海平。可闹留军扰边疆，岂容

0: 人急用，
1: 回人受听。
0: 启禀万岁，兵不急用，
1: 选他上天。
0: 是。

0: 请评审赐座。
1: 谢座。
0: 爱卿连胜吉勇，莫非有什么军情？
1: 只因刘军外结了邦，要夺大宋江山，战表呈上，请主御阅览。
0: 呈上来。

0: 刘军呐、啊，小儿如此，而据河东翻江掠夺，今有勾结辽邦来犯，吾怎能容你坏清廷而止？
1: 万德存，
0: 吾命你挂印为帅，通兵十万，前去呀征讨。
1: 遵旨。

0: 镇欧阳房，见驾吾皇万马退。还请平身赐座。
1: 谢万马退。
0: 侯爱卿上殿有何奔走？
1: 啊，万岁，师太传的贺旨，
0: 河东刘军打来战表，遥遥大宋江山，不明胡爱卿寡引为帅前去征讨。
1: 万岁不妥，
0: 确实为何？
1: 万万岁！近几日来，满朝文武纷纷议论，胡言受听，鞠躬自重，目无朝臣。如今命他挂帅领兵，远离朝廷，打了败仗没有说起，如若打了胜仗么？
0: 怎么样？
1: 恐我主难以节制。
0: 哎，国王待他一向不薄，他岂能背诵而存内心？
1: 哎呀，万岁！胡言受听，租居河东太原，胡刘两家又是世交。
0: 如此说来，这帅印就命爱卿你来执掌。
1: 慢来，我乃河东旧臣，诚恐文武有限。
0: 爱卿忠心，不忘深职，你就不必多虑了。
1: 万岁。

0: 速将兵部召回。
1: 遵旨。万岁有旨，兵部上额殿。
2: 遵旨。万岁将臣召回，还有何语？
0: 坏卿，此去河东非同一般，不忘予以亲征。
2: 御驾亲征，臣愿以死保万岁前去。
0: 好，坏卿，故予以改名额外卿挂帅，你就不必去了。
2: 啊，万岁，欧阳大人乃是文职官员，如何挂得帅印？
0: 岂不知将在谋而不在用。
2: 哦，万万岁，
0: 不必多走，下殿去吧。
2: 遵旨。

0: 万岁教令一旨，分明是欧阳方从中作祟。他乃河东旧臣，正率领兵狂逐河东，万一有诈，如何了得？有了，我不免二次上殿，哪怕逃得一兵一卒，也好随军出征，暗中保驾。参见万万岁。
1: 爱卿为何去而复返？
0: 万岁御驾亲征，微臣时时放心不下，故而二次上殿反言亲个命。
1: 胡言大人，莫非你未曾率而来？
0: 微臣且为征帅而来，不过是在元帅帐前讨得一兵一卒，进则为万岁开路，退则为万岁等候，这就平六汉归一统，万岁康健，国泰民安，臣死而无憾。臣死者，
1: 哎呀，万岁，此去河东关系重大，胡言大人乃是一国元帅，如今免职，他若随军前去，岂不误国误民？
0: 欧阳大人，你可知唐朝有员大将，名唤尉迟敬德，出京唐营，这求兵马卒一名，为国效劳，可论官高位显。万岁，微臣愿为一兵一卒随军出战，望万岁恩纳准。
1: 啊，万岁！
2: 二爱卿啊。

0: 二爱卿不必争吵，二爱卿听了旨，
1: 万岁万岁。
0: 侯爱卿寡因为帅，胡爱卿为马前先行，此去河东，你们要将帅共勉，凯旋归来，固定有封赏。
2: 谢万岁。
0: 散了场。

0: 请问元帅几时点卯？
1: 这点卯吗？本帅无事点卯，准你恢复别驾，速去速回。
0: 遵命。

个草蛇不进，虎言兽听啊，虎兽我听。叫你知道知道老夫。

0: 走。
1: 盼望爹爹挂帅爷，
2: 随父杀敌，立战功。母亲，我家爹爹头印可曾回来？
1: 还未曾回来。
2: 这次可该让孩儿随父出征了吧？
1: 儿啊，你年纪还小啊。
3: 老爷回府，
1: 随我出。

0: 啊，老爷，万岁可曾传下圣旨？
1: 万岁传旨，御驾亲征。
0: 御驾亲征。哦，变幻一顾可平。
1: 啊，夫人，你可知何人挂帅？
0: 何人挂帅？
1: 乃是奸相欧阳芳。
0: 欧阳芳，老爷，他乃文职官员，怎能挂得帅呀？
2: 爹爹啊！
3: 待孩儿须知教场，修筑牢翠，夺回帅印，教育爹爹，直到。

0: 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元帅殿猫你误猫了。
1: 这才下殿之时，元帅讲得明白，五十殿猫现在陈氏刚过五十未到，何言有误？
0: 哎呀老爷啊，满营将官你切记叫我查
1: 什么。
0: 言说陈氏殿猫
1: 啊，
0: 请老爷速速陪话。
1: 欧阳放你个老贼呀！

相放，你何去东？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是周末的特别节目，邀请大家共同欣赏的是豫剧夏河东的现场实况录音，由张宝英老师和韩金泉老师共同主演，我们继续收听。

河东，你要胆大心细，保住平乱，你后堂更易取。

0: 养方险恶狠毒，你要多多的保重啊，
1: 请爹爹上马。
2: 金莲你
0: 老爷呀，此去河东，为妻事事放心不下，你就让他去吧。
2: 也罢。

0: 参见万岁。
1: 罢了。
0: 啊！
1: 何爱卿，我来问你，贼兵为何来得这样极快？
0: 有内奸。
1: 内奸是谁？
0: 啊，万岁，我主率军出征之后，呼延寿亭将他妻子家小派往罗家山，日夜操演兵马，七天可以。
1: 竟有此事！
0: 啊，万岁，昨夜贼兵投营，满营将官呼叫，呼延寿亭造反，难道我主就未曾听见？
1: 传先行，
2: 先行来见。
1: 走。先行，贼兵投营，你不来保驾，你到哪里去了？
3: 微臣手捧护驾，整整厮杀一夜。
1: 说什么厮杀一夜？我来问你，贼兵来得如此极快，其因何在？
3: 有内奸。
1: 内奸是谁？
3: 啊，万岁，我军出到河东，万岁传旨，三军将校不许出营。那晚正值本将巡营廖少，只见一人单枪匹马，直往贼营二日去。

0: 帅欧阳大人。
1: 好，
2: 哎呀，万的罪，不愿收听，竟敢血口喷人，反诬告老臣，分明是他暗图刘军私自出营，被老臣抓回营来，责打四十，满营县官哪个不知？胡言受刑，你还想抵赖吗？
1: 啊！
2: 我来问你，怎主出征之后，你将妻子家小派往罗家山，日夜操演兵马，夜雨何为？我再问你，昨夜贼兵投营，满营见官呼叫，胡言受刑造反，这又是为何？我再问你。昨夜贼兵逃下龙棚，你不报家又到哪里去了？
1: 王魁，
3: 走！大胆的胡言受听，官待你一向不薄，你竟敢妄存一心，图谋不轨，看来就不该。魏王未曾传旨，你为何斩坏先情？
2: 叛逆之臣刘盘黑勇
3: 未曾问得明白，怎能草率行事？
2: 老臣莽撞了，
3: 你太也太气莽撞了。用你不着，歇歇去吧。

0: 今晚来叩应，无需瞻先行，命你来接应，重兵回龙城。打！
1: 启禀万岁，大事不好！
0: 何事惊慌？
1: 欧阳方带领一支人马投奔刘军而去。
0: 好，好！欧阳方啊，你个奸呐！哎，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是周末的特别节目，邀请大家共同欣赏的是豫剧夏河东的现场实况录音，由张宝英老师和韩金泉老师共同主演。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战战宣意落下山，又是呼家将一员。他日提夫去征战，威风凛凛走

0: 怎么样了？
1: 我爹爹他
0: 怎样？
1: 爹爹怎么样了？
0: 爹爹他被昏君欺占在后。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马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魏帝曹睿一见司马懿的告示，当时气得脸都白了。这小皇帝呀，可以说是又气又恨又后悔。他生气，气什么呀？好你个司马懿呀，你居然敢反我！他恨，哈哈，我刚登大宝，你就给我上个表彰，说干什么？你自愿领兵镇守雍阳，为防西蜀，实际呢，哼，你是要反我呀。更是自己后悔的是，我不应该偏信司马懿一面之词。

0: 了他这个表彰之后，我不答应就对了。
1: 嗨，不答应哪行啊，只得就得答应，这也难怪。怎么呢，曹睿年纪不大，哎，他也很懦弱，现在啊光剩了生气着急了。
0: 今天呢，曹睿见了这个告示气得直哆嗦，他立刻把亲信大臣全都找来了，
1: 干嘛呀，
0: 研究对策呀。把这告示往桌子上一摔，你们赶快看看，司马懿已经反了，这该当怎么办呢？意思呢是让他这些亲信的大臣给他出个主意。头一个呀，就是那华歆，华歆把这告示就接过去了。看完了之后啊，华歆脸也白了，怎么回事，司马懿这告示写的倒是够歹毒的。他这告示写了些什么呀，大意就是这个意思，说是太祖武皇帝呀，指的就是曹操创立的基业，现在他这个皇孙曹睿登基了，但是这个人德行很差，就人品不怎么样，他枉自居尊呐、啊，他怎么能够当皇帝的这资格呢？是有负太祖的遗志，我司马懿已经是三朝的老臣了，我不能就看着太祖创立的这个基业白白的送与他人，所以怎么办，我要从雍凉这儿起兵了，我起兵兵伐曹睿，这是上应天意，是下合人心啊，我克日兴师，以为万民之望，是归命新君。归命新君呢，就是把曹睿推倒再立别人，如果有不响应的就祸灭九族。你说这告示谁看了谁不害怕呀，尤其是曹睿本人呢，哎呀，他眼不眼望的瞅着周围这几个大臣，等这几位大臣把这告示全都看完了，你们说该怎么办吧。嗨，这华歆呢把桌子这么一拍，陛下，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您不该放他到雍凉去呀。哎呀，曹睿一听把眉头一皱，可你这不是马后客吗，怎么寡人我也意识到了，我不应该让司马懿去那么远，他干嘛给我上表彰，他想到那儿去，离得远呢，我看不见管不着他呀，现在呀，嘿，真相大白了，你就别说这个了。哎，华歆叹了一口气，陛下，我有句话是总没好意思跟您说呀。怎么呢，这司马懿的为人呢我非常清楚，因为太祖生前亲口跟我说过，说此人呐，应是狼顾，不可赋予兵权。应是狼顾啊，司马懿看东西就跟那药引看什么似的一样，他要往周围这么一撒嘛呀，就像饿了几天没吃东西那狼似的。你说这多瘆人呢、啊、您要把兵权交给他，这不麻烦了吗？现在您派他到雍凉去了，他手下有几十万人马呀，我看久必为国家的大患，今日是反清一盟，望陛下可速诛之啊，别留着他了，您就把他杀了吧。呵，华歆这把小阴扇子可真够可以的呀，常言说得好，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说话就怕说的接不眼儿上，司马懿也没在跟前，呵，他拿起这扇子这通扇，这曹睿才十几岁啊，你想他听了华歆这番话，他心里会怎么想。嗯，曹睿点了点头，您说的对呀、啊、哎，曹睿这一夸这华歆呢、啊、旁边那王朗说话了，这王朗心里头就有点不太痛快，怎么，你看本来啊我应该先说，没想到让华歆把这头给抢了去了，我着了几句吧。陛下，华歆说的对，司马懿这个人呐、啊，我也知道一些，此人 深明韬略，善晓兵机，是素有。

0: 大志啊，陛下若不早除此人，久必为祸。您还是应该啊把他斩了罪，好嘛，那一画心就够可以的了，旁边这还一帮腔的，这俩一说话，周围那几个一听啊都跟着点头。嗯，华先生说的有理，王朗老先生也说的对，陛下您可不能耽搁了，你一言我一语啊。当时这曹睿就有点晕了，要不这么着吧，我亲统羽林军十万，御驾亲征，兵发雍凉去捉拿司马懿，笔墨伺候。说着把笔墨给他摆到跟前来了，曹睿提起笔来他就要写纸了，要往下传这旨意，这笔还没等下去呢，腾腾腾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呀？大将军曹真。哎呦，小皇帝一看曹真差点掉下眼泪来，那什么原因呢？因为这是他们家的人呢，亲人啊。嗨，大将军你来的正好啊，现在有这么回事。说着曹睿把那告示又给了曹真，曹真接过来看了看，他把眉头一皱想了想，随后又看了一看华歆、王朗，不知道这几位老臣给万岁您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啊。曹睿把华歆和王朗刚才说的那个话给曹真学了一遍，大将军曹真这么一听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哎呀陛下，使不得呀、啊！怎么您可千万不能发兵，司马懿这个人呢、啊、我知道一些，我看此人素无意志，他不会有什么反心吧，跟随太祖武皇帝多年呢、啊，也可以说是跟随武皇帝创立基业的人呐、啊，正像他在告示里开头说的这样，那是一个三朝的老臣了，这人的功劳很大呀，尤其呀、啊、还是文皇帝的老师啊。文皇帝病重时候我们到榻前去看望，文皇帝曾经在榻前赐座啊，给了司马懿一个座位，我们这几个人都在那儿站着，人家司马懿在那儿坐着。您想想，文皇帝若不把司马懿看作是个重臣，他能这么样待他吗？这个人我看他不会反吧。曹睿一听急了，把眉目一立，眼睛一瞪，什么？大将军他不会反？他不会反？这告示是谁写的？难道说……哼，话都到嘴边了，曹睿给曹真大将军留个面子没好意思说出口来，意思好像就是说，难道说是你写的吗？曹真就明白了，那你说说吧大将军，假如司马懿要是真反了，那该怎么办呢？
1: 哎呀陛下，这告示我已经看过了，
0: 方才几位老臣的话我也都听到了，陛下您这个着急这个也难怪，不过还是不发兵为是。为什么呢？如果司马懿不反的话，您无端的兴兵问罪，这不反逼其反吗？怎么人家没有反的意思，您把兵马发了去了，那要把他逼反了可怎么办呢？再者说了，这告示这倒是在这儿呢，但是有一样，这会不会是什么人用的奸计呀、啊？假如说吧，陛下，这告示会不会是吴蜀贴的呢？吴国的孙权，蜀国的刘禅，他们这些人办的这事儿，实施的是反奸计，离间我们君臣。陛下，您可不可不查呀？
1: 哎呀，
0: 曹真这番话一说呀，是打动了这小皇帝曹睿，他当时坐下了半天没说话。嗯，曹真一瞧啊，行，怎么行呢？

皇帝听进我的话去了，万望陛下还是派人先查一查，不要上了人家的当，使我君臣自乱，然后吴蜀乘虚而入，那可就与我大魏不利了。嗯，曹睿听到这会儿，看了一看王朗画心，开始王朗画心听曹真说的时候，呵，他们都撇着嘴，怎么回事？恐怕曹真这主意啊，把他们说的那些话给否了。你看看，这明明司马懿有反应吗？万岁已经动怒了，眼看就要传旨发兵了，你这个大将军通通通来这么一通，这怎么能行呢？后来一看，皇帝呀，采纳了人家曹真这番话，有那么点意思了，不想传旨了。这俩呢，赶忙把方才那话又收回去了。陛下，我们听了大将军这番话，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也希望陛下三思。您瞧这都什么人性啊，看着那风啊，他就转那度。曹睿挺机灵挺聪明，但是华歆和王朗这个表现呢，他愣没看出来。大将军，以你之见，难道说就只当没这么回事儿？这告示咱们只当没见着，外边传一些谣传，咱也不听。哎呀，曹真一听摇了摇头。怎么呢？曹真心想，我也不能打百分之百的保票啊。我这番话呀，虽然皇帝动了心了，不传旨了，但是呢，他还没放心。怎么才能让皇帝放心呢？曹真想了想，陛下，要不这么办吧，您可以啊到雍凉去看看，但是呢可不能大张旗鼓的发动人马，您可以呢效仿汉高美游云梦之际，您可以到那儿去啊逛一逛，名义上您是去巡幸，哎，到那儿瞅瞅皇帝蛮可以来看一看吗？但是暗地里呢，您到那儿观察观察，一看司马懿果然有什么反应，您当时将其捉住就问罪，就地也可以把他杀了。如果人家司马懿没有反应呢，您可以再起驾回朝，这不是您就放心了吗？哎呀呀，曹睿一听拍手称快，嗨嗨，大将军，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呀、啊！对对对，我一定要效仿汉高祖伪游云梦。曹真说这个仿汉高伪游云梦是怎么回事啊？这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啊，是汉高祖刘邦捉拿韩信的故事。刘邦打败了项羽之后啊，封赏了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当时势力最大的呢就是韩信，韩信拜为楚王。这刘邦啊总不放心这韩信，说这人手下握有那么大的兵权，他会不会烦我呀？刘邦曾经找着茬口啊缴了两次韩信的兵符，就是把他那权力给收回两回来。这次呢是这汉刘邦啊元旦大贺群臣，哎，祝贺完毕之后，他一人坐那儿这么一琢磨，哎，忽然间想起来了，楚霸王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钟离昧，此人武艺超群呐、啊、武功十分了得。哎呀，他跑哪儿去了呢？我不能斩草不除根呢、啊、这人就死了我也得看看尸首。他派人四外这么一访查，还真给查访着了，说钟离昧啊就在楚王韩信那儿呢。韩信怎么会把钟离昧给收下来？感觉他们是老乡老熟人，钟离昧没办法就去投韩信。韩信呢、啊、念其旧情，就把他给藏起来。汉高祖这么一听，怎么着，钟离昧在韩信那儿呢，这俩人要连在一块儿，邦啷一下要是反了，那我不就完了吗？赶快派人去要，派人一要没要来。韩信说呀，这人没在这儿，根本我就没看见，告诉皇帝我可以帮着他。

能当一星啊，这一星更大了，这不得了啊，我可得派个人去查访查访去。他派了个密使来了，可巧密使来那天呢，嘿，韩信在下邳正好出去出巡，和秦胡后拥的兵马呀，一说就不说了，把这密使吓得直哆嗦。他也没啊访查清楚到底是钟离昧和韩信怎么回事，他就跑回来了，回来就告诉汉高祖了，说万岁您加小心的，我看韩信要反，怎么回事，他那气魄比您都大，就是您御驾出巡也没他威风。以前这家伙多会说话呀，本来刘邦心里就不踏实，听他这一说，当时刘邦就急了，他立刻把所有的大臣全都找来了，说韩信反了，你们看怎么办？呵，这些大臣这么一听，一个个是擦拳抹掌啊，那真是擦拳有声，都火了啊！感觉韩信反了，那您就御驾亲征，派兵去征讨他吧，把他除了就算了。呵，当时乱成一锅粥了。韩刘邦这么一听啊，哎，这倒是个上策，对，我亲自统兵去伐韩信。还没等他传旨，他手下的谋臣陈平进来了。陈平一听，哎呀万岁，这可使不得呀！啊，怎么了？刘邦当时问了，你怎么说使不得？我问问您陛下，您那个兵马能是韩信兵马的对手吗？韩刘邦一听摇摇头，我这兵马呀，哼，都听从过韩信的调遣，哪能打得过他的兵啊，这不得了吗？你手下的这些大将能比得过韩信吗？刘邦一琢磨呀，不论文还是武都不是韩信的对手。陈平一听，这不得了吗？您兵不基础，将不及信，如果您要派兵去了啊，还不如不去，去了就得让人打败了。如果韩信真跟钟离昧勾结起来，您根本就讨伐不了。再说了，您听历史回来跟您说的，还有没有旁证人了？别人跟您说过吗？韩刘邦摇头说，别人没说过。您还发现韩信什么了？刘邦说，我什么也没发现。嗨，陈平一听，那您根本就不能动兵。刘邦当时也问这陈平，那我不能动兵，如果韩信要领兵来打我呢，难道我把天下让给他？陈平摇头，那倒不能。那就是，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能瞅着他反呢。陈平啊，才给刘邦出了一个主意，说是在韩信驻扎之地呀，就在他那交界地那地方，有个地方叫云梦泽，那是个风景区，此地是风景宜人呐、啊。您可以呢，到那儿去寻寻猎。就是连打猎呀、啊，您再玩一玩。古代天子出游巡猎，哎，都要召集诸侯，所有各地诸侯都来，大会诸侯。就在这个时候，您可以把韩信也招来。把他招来之后，如果您看韩信确实有反意，您派人把他拿下不就得了吗？何必大兴干戈呢？那时候您捉韩信，恐怕派两个武士就行了。不比您发十几万人马强啊。哎，汉高祖啊就采纳了陈平这个主意，果然到云梦泽去游玩去了，他还真的就把韩信给抓起来了，所以留下了这么一段故事，汉高祖伪游云梦。这也是个计策，是陈平给汉刘邦出的计策。曹真今天想起这个事情来了，他告诉曹睿，您何不学一学高祖呢？要不怎么曹睿听了之后他那么高兴呢？哎呀，大将军，你真是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啊。对，我就用这个计策。他当时传旨，曹睿要亲统御林军十万，干嘛呀？到云梁等地寻衅，我上那儿去溜达溜达，看一看那地区，巡查一番。哎，先得给司马懿一个知会，传习到旨去，让司马懿是准备接驾。随着曹睿就做了一番安排，他也带领着满

有人给他贴告示，他知道吗？给他造谣，他知道不知道？他是一概不知道。造谣的不能上这儿来造来，告示也不贴在他这门口这儿。司马懿上哪儿去知道去？呵，他还尽心尽力的在这儿干呢。忽然间说旨意来了，司马懿赶忙接旨啊。焚香接旨之后，怕史官把这旨意这么一读，司马懿心里头翻了个个，他纳闷儿啊，万岁怎么突然间想上我这儿来寻衅来了呢？哦，司马懿转念一想明白了，因为呀，我给天子写过本章，是我自己讨的这苦差事，上雍凉这儿来练兵，大概万岁年轻不放心，哎，到这儿来要查看查看，那好啊。司马懿心想：万岁，您来着了，怎么的？我得好好摆个样子，让您看看，得给我家万岁提提精神呢、啊。哼，您看您这司马懿训练的这人马怎么样？甭说我的士卒啊，就是把我的军马摆出去，都得像刀裁的一样，一水齐。对，呵，司马懿啊，操练人马更来劲儿了。这司马懿感情熟读兵书啊，啊，熟读兵书。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他家出身是世代官宦，司马懿祖居温县，这温县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他的高祖父啊是汉征西大将军，他的曾祖父是豫章太守，司马懿的祖父是颍川太守，他的父亲司马芒是京兆尹呐、啊，相当于一个郡守。司马懿啊，有相当政治军事才能，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曹操在世的时候当了丞相，他曾经做过丞相的主簿，就是相府里的秘书长，而且他还是太子的中庶子，就是曹丕的老师啊。司马懿做过军司马，助曹操搞军事，曹操不是实行过屯田吗？司马懿呢给他发展了，说您光民屯不行，您还必须变成军屯，这叫且耕且守。当时曹操就采纳了人家这个意见。哎，司马懿还有一项大功呢、啊、就是在关羽威震华夏的时候解了樊城之围啊。曹操死了之后，司马懿主持丧事是内外肃然，有条不紊呢、啊、所以有人称司马懿是用兵如神，所向无前，就是这么个人物。这回曹睿要到这儿来寻衅，所以司马懿要卖卖力气。呵，他这一通折腾日以继夜，哎呀，直到司马懿自己满意了，他这才叫士卒休息休息，等候御驾。他哪知道啊，他哪知道这皇帝效仿汉高祖来逮他来了。司马懿根本也不知道西蜀马谡给诸葛亮出这么一个主意，做梦也没法往那上想啊。谁知道西蜀派人到处造谣，而且贴了那么些告示，还贴到曹睿的鼻子尖底下去了，那司马懿上哪知道去？这等了些日子，旨意到了，说是万岁御驾就要来了。司马懿是立刻整兵出营啊，你倒少带点儿。他在这一带一共训练十几万人马，这司马懿啊倒是真忠诚，他全都带出来了。呵，那真是兵层层甲层层啊，冰山降海杀气腾腾啊。有人早就报与曹睿了，说万岁您可别往前去了，怎么司马懿把所有的人马全带出来了，他确实要造反。曹睿一听这句话呀，吓得差点从那辇车上掉下来，他一把抓住了大将军曹真。哎呀，大将军，这边如何是好啊？你看看寡人我得亏来了，果然司马懿反了，

0: 乔真立刻安慰皇帝，陛下您不必担忧，微臣我亲自去看看。曹真催马来见司马懿，一见面曹真就来了个单刀直入：司马将军，你对得起太祖吗？你这是要干什么呀？难道说你要造反吗？万岁已经见怪下来了，说着啪把那告示就拽着他了。司马一看这告示，要说他是从马上下来的，不如说是从马上轱辘下来的，扑通这些个就掉在地上，是魂飞天外，帽子摔出老远去都顾不得捡了。他跟着大将军曹真来见皇帝，见着曹睿跪倒在地，泪流满面，浑身上下直冒冷汗，叩头流血：哎呀万岁，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安敢有异心呢？必是吴蜀之奸计，臣请提一旅之师，先破蜀后伐吴，报先帝与陛下是以明臣心呐！放声大哭。曹睿一听，他是余怒未消啊！曹睿当即传旨，把这位骠骑大将军司马懿给撤职还乡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皇帝曹睿带着满朝的文武10万御林军兵，御驾亲临，到这雍凉一带来寻衅来了。其实哪是寻衅啊，他这是为司马懿来的。看到了那个告示，也听到了些个谣言，说司马懿有意谋反。这位司马大将军呢，还蒙在鼓里呢。当曹休给他指出来之后，可把司马懿吓坏了。他扑通的一声跪倒在曹睿的面前，哎呀，像低奔碎米一样的磕头啊，磕头请罪，以表自己的忠心。我没有别的意思，这是不是吴蜀用的反间之计，离间你我君臣？请万岁您给我一道旨，我要亲自统帅人马兵伐西蜀，然后回过头来再灭东吴。为完成我主之霸业，使陛下统一天下。司马懿这是真心话呀。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曾受过托孤啊。那就是说，皇帝你的父亲临死的时候，在床头前还给我个座位呢，曾经拉着我的手，让我要很好的辅佐你，把我司马懿看作是大魏的柱石之人，我怎么能反呢？司马懿口里是这么说，但是他非常紧张，吓得浑身冒冷汗。曹睿这么一瞧，哦，他心想，看司马懿这个样子不像是个要反的样，那么你为什么带出这么多的人马？哎呀，陛下，我这是来接您呐，为了隆重迎接圣驾到来，所以我才把这人马带出来，绝没有什么歹意，望陛下明察呀。眼泪呀，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噼里啪啦往下掉。司马懿至于那么害怕吗？怎么不至于啊，他全都明白了，皇帝这不是来到我这儿寻衅来了，这是来兴师问罪。当时啊，只要曹睿把脸往下这么一沉，这位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就身首异处了，就把你杀了。

怎么能不害怕呀？曹睿这时候倒为难了，他为什么难呢？曹睿心想，是啊，这万一要是西蜀和东吴使得反间计呢，离间我们君臣呢？确实是他们造的谣，喝着贴的是假告示，那我把这大将军就这么就给斩了，我不斩他。想到这儿，曹睿举目抬头一看，好家伙，远处李司马懿带出来的那些兵将，看那些将军们一个个不亚如下山的猛虎啊，呵，再看胯下的战马似出水的蛟龙，那小校们站在那会儿怀抱刀枪，这的个的是杀气腾腾。哎呀呀，曹睿心想，司马懿这兵权可不小啊，这多吓人呢、啊、古人说得好啊，臣重国威啊，就是说一个大臣你给他权柄太大了，他的兵权太重了，如果他要是耿耿忠心保国为民，那肯定是国泰民安呢、啊、如果他要是心怀二意一翻脸，哼，国家遭殃，百姓吃苦啊，这天下就许归了他，所以说叫臣重国威啊。哎呀呀，曹睿越想啊越紧张，那么我到底该怎么处置这司马懿呢？我是把他杀了啊，我还是让他继续镇守着雍凉啊？想到这会儿，曹睿看了一眼曹休，曹休啊冲着曹睿摇了摇头，那意思好像是说，陛下您可不能发落他呀，司马懿可是一位耿耿忠心的大臣呐、啊，更不能治罪他杀了他，您要是把他杀了处置了，那可就不得了了，就伤了忠臣的心了。哎呦，曹休啊简直的都是横着眼泪看着这位曹睿。如果说这时候曹睿要一传旨将司马懿治罪，曹休曹真这些员大将就能扑通通跪倒在地一起求情了。曹睿就明白了，他冲着曹休点了点头，那个意思你别着急，让我再想一想，你的心思我明白，不是说就是不治罪他吗？那么不治罪他我干什么来了呢？方才司马懿这个安排这个举动你不是也看见了吗？光说他忠心这玩意儿可真有话呀，真有告示啊，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啊，那话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呢？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哎，曹睿一想，这些武将这些将军看来呀，都要替司马懿讲情，那么我这几位文官呢？想到这会儿他转过脸来看了一看华歆，这时候华歆呢也在想呢，他想什么呀？哎呀，看来陛下是不想治罪司马懿了。哦，这正是曹休曹真这些人讲情啊起了作用了，看来陛下有点舍不得了。那怎么能行呢？华歆心中暗想，这司马懿啊，哼，准有反意。为什么我这么说？你看他来接驾干嘛带这么些兵将啊？不用问呢，方才曹休大将军过去呀、准是把这个底泄露给他了，就是说皇帝干什么来了，来向你问罪来了，所以司马懿害怕。这可怎么办？现在皇帝在看着我，难道说我在朝里边说的那些话算白说了吗？必须得把这司马懿治罪。华歆跟司马懿有仇啊？没有。那么他怎么一再主张要让这皇帝治罪司马懿呢？这华歆他就这人性，他嫉妒的要命，谁比他强那么一丢丢，哪么一头子丝呢，他就啊坐不稳站不安，是吃不好睡不着，就是个嫉妒心特强。其实司马懿也没得罪他，甭说司马懿，甭管是谁，只要是一有机会，这华歆呢他就得钻过来弄那小阴山。

0: 暗子扇那么两下，也可以说是本性啊，也可以说是一种病态。所以今儿他这么一瞧，曹睿要不治罪司马懿，那我怎么办呢？
1: 哼，陛下，此人
0: 说的这地方，他冲着曹睿摆了摆手，那意思是不能留啊。然后他被那手往起这么一抬，往下一落，意思好像是告诉皇帝，您还是应该把他杀了。哎呀，曹睿为难了，这些位大将军都不同意治罪司马懿，可是华歆、王朗这些人呢，就让我立刻把这司马懿杀了才好呢。你说这怎么办？
1: 哎，曹睿心想，哼，我有办法了。自己挺高兴，高兴什么呢？他觉得自己很聪明。我对这司马懿呀，我也不杀了你，我从现在起我也不用你了。哼，不管怎么说，此人不能付之以兵权呐。我再也不能给你这么多人马了，我也不让你在这雍凉这儿镇守了，干脆我奖你呀削职为民，把你贬了，回家吧。就把这位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呀给贬回家去了，当老百姓去了啊，没他什么事了，回家抱孩子去吧。把司马懿打发走了，让曹休镇守雍凉。曹睿回朝了，他回去了，探马可报进了西蜀啊。诸葛丞相闻报非常高兴，呵呵呵，诸葛亮乐了，乐什么呀？司马懿已经遭贬回乡了，哎，从此我无忧矣。我本来平定南方之后回到成都休整了一段时间，就想重整军马进兵中原，我所担心的就是司马懿据守雍凉，这对我西蜀威胁太大。现在司马懿已经被贬了，那我就要起兵了，北伐中原。起兵之前必须奏明天子，诸葛亮要上表后主刘禅。诸葛亮这道表彰啊写了大半夜，哎呦，费那么大劲呢、啊。诸葛亮没学问，不是，这表写得太深情了，写着写着有的时候诸葛丞相是泪随笔下呀。第二日清晨上早朝的时候，诸葛丞相出班上表，把表彰放在龙书案上。这份表彰可不是一般的奏折，一般的表彰啊，这就是后世流传千古的诸葛亮出师表。刘禅斩表一观，表中写道：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诸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意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亦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斗伐赃匹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亦复有司论其行赏，以昭陛下平民之志，不亦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答以遗陛下，欲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细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皮补缺漏，有所广益。将军相宠，性行淑君，晓畅军事，
2: 是用至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绝宠以为都，欲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细以咨之，必能使行政和睦，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系真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史之荣可继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劣，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随许先帝以驱驰，后值亲附，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在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归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复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武略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皆弩盾，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应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腹之言，则则忧之依云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以自谋，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甚对先帝遗诏，臣不深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哎呀，诸葛亮丞相这份表彰写的可是太深情了，真可以说是字字句句感人肺腑啊，感人至深啊。这表说的是什么意思？表中开头不就说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吗？就是说呀，先帝刘备刘玄德他所创立的这个基业根本就没有完成，创业未半，只做了三年皇帝，刘备就咽了驾了，就死去了。你说多可怜呢、啊、现在呢三分天下，就是说魏蜀吴，那么北魏东吴西蜀这三个国家比较起来，人家那两国呀都很强大，而我们这国呢，就是这蜀国呀，这个国很小。为什么说那么疲惫呢？能不疲惫吗？刘备刘玄德给他二弟关羽报仇，率领着河川人马，几乎没剩多少人啊，就杀奔东吴去了。结果是一零一战，让人家东吴杀得大败，差点杀了个全军覆没啊。这一下子西蜀是大伤元气，得多不容易缓呢、啊，缓到现在可真难为这位丞相诸葛亮啊。所以说我们西蜀这儿这个国又小，国力又软弱，真可说是个存亡危急的关头啊。但是我们这些侍卫之臣呢、啊、在里边的绝没有敢懈怠的，那些忠心耿耿的将士在外边的都愿意为陛下你是舍死忘生。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呢？就因为他们想念着先帝对待他们的特殊的恩情，以此呢想来报答陛下你，希望陛下呀你要广开视听，就是说多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光大先帝的美德呀，发扬志士的正气。你作为一个皇帝不应该自暴自弃，不能失去

义。如果你要自暴自弃，失掉了大义呢，那么就阻塞了忠诚规劝的道路，谁还来开导你劝导你？就是说还给你出什么妙策，出什么好主意啊，你都听不进去了，别人也就全躲开你了，这不就危险了吗？丞相在表中告诉刘禅说，宫里边和府里边，指的是丞相府，它是一个整体，有什么赏善罚恶呀，不应该两样。就是说如果有做坏事的，有犯法的，或者呢有尽忠为善的，您都应该呀把他们交给主管的官员依法惩办，是论功行赏，这样一来才能显示陛下你处理赏罚公平明察，不应该有什么偏私，不应当让宫里和府里啊有两种不同的法令。哎，诸葛丞相这几句话说的可是非常深刻呀，就是说皇宫里头也好，是我丞相府里头的人也好，如果出现了贪赃卖法、吃私舞弊、行贿受贿的，是一律你也不能客气，你都得处置他们。从开天辟地，由古来开始，哪个国家走向败亡都是从这儿开始。所以说不管他在宫里头做多大的官，或是我丞相府里头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如果有这种现象出现，皇帝您呢就应当毫不客气给予处置。那么宫里府里要做得好的呢，那您就应该重赏啊，按现在的话来讲就叫重赏重罚，不要出现两样的这个法令啊。宫里边因为他守着皇帝身边，跟您亲近，您就可以宽松一点，外边丞相府离着您稍远点，有人做了坏事情，那您就可以严一点，这样不对，是这么个意思。同时诸葛丞相告诉刘禅说，侍中郭攸之、费祎和董允这些个人呢，他们都是很善良很诚实的人，这些人呢立志忠正，是存心真诚啊，所以啊先帝刘备把他们都提拔起来了，留给了陛下你。诸葛亮所说的这个寓意是什么意思？在古代啊，这个长者对这个晚辈说话很自谦，这个意思就说寓意，就我这么个意思吧。我以为这个宫里头的事情不论大小，您都要问问身边的这些大臣，然后你再去实行，这样一来才能弥补这个缺点和疏漏。哎，这对于啊咱们承袭霸业、统一这个华夏，这都是有好处的。特别是提到项宠这个人，将军项宠这个人非常熟悉军事，哎，这个人的性情也很好，很善良，很公平。当初啊，先帝刘备曾经试用过他，在试用他那个时候呢，就当着我呀夸赞过项宠，说项宠这个人很有能耐，因为这样大家才公推他呀，让他总督御林军马。我以为军营里边的事情您呢有事就多问问他，这样一定能使这个行伍之间呢和和睦睦，好的呢差的呢都能安排得恰当。说前汉为什么那么兴盛呢？因为前汉的这个君主啊，他们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说是后汉为什么会衰败了呢？因为这个后汉的君主啊，他们亲近小人，疏远贤臣。哎，先帝啊在位的时候啊，每当跟微臣我说起这些事情来，那么先帝就非常的感慨，同时呢也痛恨呢、这个桓帝、灵帝这两个皇帝。前汉兴盛，人家重用的是忠臣良将，那么桓帝、灵帝不是让十常侍专了权了吗？就是皇帝身边的那些太监呢。这句话呀，诸葛丞相写的是有所指的呀，那就是说提醒刘禅，你要千万注意，在你身边，也就是说在宫里，不要再出现桓、灵二帝这种情况，那可不得了。不用说出现十常侍

出这么俩常事啊，咱这蜀国可就危险了，这是事关国家兴盛衰亡的大事啊。诸葛亮在表中提的那侍中、尚书、长史、参军，那这指的是谁呀？这是诸葛亮啊向刘禅推荐的，是蒋琬、陈震、张毅这几位大臣。哎，诸葛丞相告诉刘禅说，这些人都是坚贞不屈的，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呐、啊，希望陛下您多多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如果您要亲近信任这些人，咱们汉室这个兴隆发达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了。哎，诸葛丞相写在这儿，这个笔调非常深沉。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亮啊很担心呢、啊、这是他向刘禅推荐的这几个忠臣，他能不能重用啊？我要在这儿那好办了，您不重用我随时推荐提醒您，可是我走了呀，我去上前面打仗去了，我就顾不了这么多了，我一走可应那句话了，人走茶一凉。哦，这是丞相向我推荐的人呢，先让他一边歇着吧，这可误国呀。所以诸葛亮写到这儿的时候，那真是这心情就难以表达了。他告诉刘禅，无论如何您要重用信任这些人，必须亲近这几个大臣，他们都是忠臣呐、啊。丞相在表中说自己原来是一个平民百姓，布衣嘛，老百姓，说我在南阳卧龙岗那会儿以种地为生啊，我生不逢时啊，哎，生在这么一个乱世，我想呢就带着我兄弟啊在那儿种那么几亩地呀、啊、哎，苟延残喘勉强活命就算了，我并不想在这个诸侯当中啊怎么显露显露自己，所以我才在那儿隐遁了。可恰恰就在这时候，先帝并不嫌弃我，并没有看不起我，亲自带领着关张二弟，到这个卧龙岗三次去看望我呀。尤其是我感动的是，这三次当中有一次，刘备去的时候天下着大雪，那是顶着北风烟雪去的。我呀，因为不想出事，不想做官，我有一两次回避，最后呢我实在受感动，我才呀、啊、和先帝见面。这时候先帝跟我打听天下大事，由于我这个感激心情的促使，我就答应了，答应先帝我愿意为他效劳。没想到在当阳一战，先帝被曹操杀得大败，也就是说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我接受了先帝的指令到东吴去求救兵。哎，屈指算来，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啊已经21年了。先帝知道我这个人呢、啊、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呢才把国家的大事托付给我。我自从受命以来，不论是早是晚吧，我这个心呐、啊、总低了着，我也不断的叹息。为什么呢？我唯恐辜负了先帝的这个托付，损害了先帝知人善任的英明，所以我才五月渡过泸水，去到那不毛之地呀、啊、平定南方，收服了孟获。现在呢南方已经平定了，咱们呢兵也强了，马也壮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应该北进平定中原。假如我去这一仗要是打不胜，请陛下你治我的罪，我走了以后，郭攸之、费祎、董允这些人给皇帝你出不出什么好的妙策来，想不出什么治国安邦大计来，您呢就责怪他们。我要走了也不知道跟您说点什么好了。哎呀，诸葛亮这份出师表啊体现了丞相诸葛孔明居安思危，对刘备霸业的一片耿耿忠心，所以这份出师表

既然我想到这事儿了，那我何不亲手去做一做呢？是，这方圆没听说有出了名的画师，那我就不会成为一个出了名的画师吗？我买纸笔，买颜料，我没事儿，反正我就画呗，也许我就能画成了呢。反正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多动脑，多动手，兴许我就能画出来呢。哎，对，就这主意。你看小孩小，主意挺正。咱也说了，王冕这孩子聪明伶俐，好学。哎，从这往后啊，攒这钱就不单单是去买书去了，还买一些颜料什么的，买一些纸干什么呢？哎，看书看累了，画画画什么的，画荷花。可这画荷花不是那么好画的，最初的时候画这荷花啊，不像，怎么看怎么不是那么回事儿。王冕呢，一边画着一边琢磨，今天画完了瞧瞧，不像，不好看。为什么不像啊？到底差在哪儿啊？自己那动脑琢磨，后来久而久之，哎，越画越像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哎，这荷花画的自己瞧着挺满意的。哎，王冕的这个画画法与众不同啊，他这个叫眉骨画技法。中国画绘画技巧体系有三大体系，哎，一个眉骨画技法，一个水墨画技法，还有一个工笔重彩画技法。哎，他这个呢，眉骨画技法。那么什么是眉骨画？在中国画的绘画技法当中，用墨笔勾勒出轮廓线，这称为骨法。所谓的骨呢，指的就是这个墨线。那不用墨笔勾出轮廓线的，而是完全用墨或者是色渲染而成的，这就称为眉骨法。用眉骨法画出来的画就称为眉骨画，也称为五骨画。那王冕画的这个就是五骨法呀。哎，这画画的自己现在感觉挺不错了，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自己拿画的这花跟这水里头的荷花这么一比较一看，哎呦，跟真的一样。这画就是有纸，如果要是没有纸，放到水里头就跟真的荷花一样，你看不出来这是画的。就有这纸，你乍一看特别形象，就好像从水里头把这荷花摘下来粘在纸上似的。哎呀，这漂亮，这好看。王冕画画画的特别形象，特别好看，自己心里头也格外的高兴。回家呢也跟娘说，娘把他画的这花拿过来看一下，哟，格外的欣慰呀。孩儿啊，这画画的不错，确实不错，你再给秦老瞧一瞧呗。哎，好。第二天呢又拿着给东家给秦老瞧，秦老一瞧，哎呀，眼前一亮，孩儿啊，你这画画的太好了，跟真的一样。就这么的一来二去，知道他会

0: 一画花的人也就多了。后来呢，有一些啊懂行的，一看这画画的确实好，人家花钱买，并且呢，人家懂行的也说了，这种画法啊，以前不是没有过，有，后来失传了。这画的这叫什么？这叫眉骨画。眉骨画的画法，有跟他买花的，他呢反正空余时间就给画呗，画完了能换点钱花，这玩意儿挺好。一来二去，时间长了，整个的诸暨县都传开了，大家伙都知道诸暨县有一个小伙子叫王冕的，画眉骨画画的那叫一绝。慕名来买花的人也不少。再后来时间越来越长，王冕这名气越来越大呀，在诸暨县这一带就成了一位名笔了，画眉骨花的名笔，大家伙都知道有这么一号。这秦老一看这种情况，也别叫他再给我放牛了呀，我一天给那两个老钱不够人家画一朵花的润笔费的。后来呢跟孩子一商量，放牛的娃有的是，会画花的人不好找。就这么着，王冕呢就不给秦老这儿放牛了，自己在家里头有买画的给画几张画，挣的那个钱娘俩是吃不了花不了。秦老包括左邻右舍都知道王冕这孩子好孝顺，因为在秦老家给秦老放牛的时候，每天呢吃的几个小菜儿，有的时候呢改善改善生活什么的，这孩子有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每次都是用荷叶包着把好吃的拿回家给娘吃。就是因为他孝顺，大家伙呢对这孩子印象也特别好，大家伙都觉着呀，这是神佛保佑，好孩子有好报应。你看谁知道人家就能琢磨出来这种眉骨花的画法，现在成了名了。哎呀，小有名气的文士。另外呢，咱钱文书也说了，他也不光画花，有时间呢也看一看书什么的，一直没断了学习。等到二十来岁的时候，天文地理古今的一些典故那都烂熟于心，诗文写的也好，不但画画好，他给人家画的花赶上有兴致了，还给提首诗，给这幅画也增色不少啊，这名气就越来越大。娘俩现在日子也比较好过了。秦老呢，因为是他们家邻居，家里头呢日子过得也是比较富足。那现在呢，王冕家里头日子不用秦老操心了，也不用秦老周济什么了，有的时候呢可能啊还给秦老呢能买点什么好东西给送去。王冕呢很知道感恩呢，秦老呢也特别赏识王冕，有的时候有空闲时间了，哎，叫手下人做点好吃的，家里头有餐工什么的，给做点好吃的，把王冕请过来，爷俩呢喝点酒聊聊天儿。 秦老啊也觉着很开心，因为什么？王冕读书读得多，对世事的看法跟旁人不同啊，人家那个见地那叫高见。这秦老你别看是个农民，见识也不短，他能分清谁的见识是怎么样的。在秦老看来，王冕的见识不同寻常，如果王冕要是想做官的话，能做大官完全够这个材料。哎，这一天呢，秦老呢也没事了，赶上王冕也闲着，做了几个小菜，把王冕请过来，爷俩呢喝点酒聊聊天。正聊着的时候呢，外边走进一个人来，来客人了。秦老和王冕抬头一看，来的这人头上戴着瓦楞帽，穿的是青布的衣服，工人打扮。这人呢年岁呢不太大，比秦老呢能小那么几岁。秦老认识，王冕倒没见过这个人。那么说这人是谁呢？县里头的头役柴头，也是个买办。这人姓翟呀，跟秦老的关系比较近。秦老呢有个儿子，为了能找一点阔事干，秦老这儿子呀认这个翟头役翟买办为干爹。因为他毕竟在县里头当差的，并且还是个头，这对孩子前程呢能给照顾照顾。你看秦老这人啊也是经历世故，这今天呢这位翟买办上这儿来，他可是有上头的差遣来的。那位说什么差遣？县令实质信差他来找秦老，要通过秦老请王冕给画画。怎么回事呢？这个呢咱们翻回头咱再说说这个实质。这诸暨县的县令姓石，叫石人呢。这石人他的顶头上司也是他的老师，姓威，叫威素。你看石人这个人，他呢也没有多大学问，也不怎么喜欢古玩字画这些东西，但他这个老师威素对这些东西特别喜爱。这石知县呢也听人家最近捣鼓说，就在诸暨县，在山村里头有那么一个孩子，才20来岁，哎呀，画那个梅骨花画的那个绝，那个漂亮，那个好。这石知县呢也想着呀孝敬孝敬自己老师，那是自己上眼皮。假如我要是把威素这个老头子答对明白了，答对高兴了，这老头子提拔我一下，我就可以指日高升啊。那当官的谁不想往上升，谁不想往上爬呀？这石人也不例外。哎呀，心里头琢磨着这事儿啊，我得想办法找这个王冕给我做幅画。后来想一想呢，一幅画有点不过瘾，孝敬我老师的就一幅画，这玩意儿也有点太单调。后来呢琢磨主意，这王冕不是画画画的好吗？哎，对， 一年四季12个月，我一个月呢叫他给我画2幅，一共呢我叫他给我画24幅画，我给做个册页，然后给我老师送去，我老师一准能高兴啊。只要老师高兴了，我就可以指日高升。但是想一想，我一个知县，我跑去了去找王冕求人画画去，不合适。叫谁去呢？想起来了，对呀，翟买办呢，他跟那个秦老关系莫逆，那秦老跟王冕好像处得不错，对，叫他去找王冕去。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因为办这件事惹出了事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诸暨县的知县石人，为了讨好自己的上司魏素，琢磨着呀，要找王冕给画24幅画，做个册页，送给自己的老师上司魏素。这样魏素肯定高兴啊，只要上司一高兴，一提拔我，那我升迁可就快了。当官的嘛，都想往上升，往上爬。一琢磨，王冕这个人可听说过呀，虽然是小孩儿，岁数不大，20来岁，可挺牛气的。并不是说谁求他画画现在都给画，现在名气大了。有的呢，你不熟的人，尤其一打眼儿他看不上这人，你出多少钱他不给你画。如果要是跟他投脾气了，那你甚至一分钱不给他都白送你画。就这么一个人。哎呀，琢磨着我得找一个接洽人去找他去。我如果找这人不合适，兴许这画还真就弄不来，人家不给画。我虽然是一县的县令父母官，但总不至于为了一幅画我强压着人家叫人家画呀，那也不合适。再者说了，就是强压制着叫他画了，恐怕呀这画他也画不好。如果他画里头他再给弄一些不合适的东西搁到里头，比方说提首诗，写一点不该写的话，反而兴许得罪了上司，那适得其反了。所以呢，这事儿我得找接洽人。后来呢，这么一扫听，下边的差役有不少都知道。宅头啊，宅头行，宅头跟那位秦老他们是关系莫逆呀。宅头认秦老的儿子做干儿子了，您想他们这亲家这关系那好得不得了。宅头动不动到秦老家去吃去喝去玩去乐去。您知道秦老跟这王冕

么关系吗？这石知县呢还真不知道，问少些人什么关系，嗨，他们那关系那可好得不得了。当初王冕家里头穷的时候，王冕那时候还小啊，他们家日子都过不上溜了，多亏人家秦老帮他们，他们家才渡过难关呢。就是王冕能学画画，当初学画的那钱其实都是人家秦老给拿的。您想想，秦老要是张嘴的话，他好意思驳这面子吗？哦，言之有理。知县点点头，觉得这事儿靠谱。其实呢，真是这么回事儿。你看，往往啊，大艺术家都有脾气。这王冕呢，在那个当时也算是大画家、大艺术家了。他也有脾气。每天没事的时候读书，关着门，几乎很少跟外人接触。他呢也不有意去交朋友去，尤其是那些权贵有钱有势的，干脆不理你，不结交朋友，不巴结权贵。他给作画，他看这人对不对脾气，对脾气怎么都行，不对脾气怎么都不行。这人呢你看挺年轻挺倔。这石知县把这些事儿打听明白了，把这宅头找来了。宅头见着知县恭恭敬敬见礼。石知县呢非常的和气。哎呀，你在本县的手底下这干的时间也不短了。是是是，多亏老爷栽培。哎，谈不到谈不到，有一件事儿啊要托付你给办。哎呀老爷，您看看，您这话说的太客气了，您就吩咐就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石知县呢把自己的想法跟这宅买办宅头说清楚了。哎呀，宅头这心里头高兴，心里说话，我这算是走到点儿上了。你看我在县官手底下当差，人家是官儿，人家要说抬举抬举我，那我这日子就好过呀。哎，他有难事儿了，想求王冕给作画啊，这用着我了。是秦老跟王冕他们两家的关系那简直如同一家人一样，我去跟秦老说这么一嘴，秦老肯定那是全力以赴替我办这事儿。只要秦老一张嘴，王冕没个不给话的，满口答应。当然了，这知县识人也没忘了最后告诉宅头一句，我一定多给银钱就是了，这润笔费我不能少给，只要叫他给我好好的用心画就行。好嘞，您放心吧老爷，这事儿就包在小的身上了。拍着胸脯把这事儿承揽下来了。承揽下来这事儿之后呢，这就赶紧的够奔乡下，够奔秦老家。本来啊他琢磨着呢，这事儿王冕不能驳秦老的面子，但毕竟还得去找人家去，恐怕呀未必能那么顺畅。到这儿来一瞧，哟，有年轻小伙子跟秦老俩人在这喝酒呢，他正好赶上了。这年轻小伙子他不认识，

0: 咱前文书说了，谁呀？正是王敏。可他不知道，王敏也不认识他。秦老认识他，一瞧，呦呦呦呦，哎呀呀，亲家亲家，您来了，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来来来来来，屋里坐屋里坐，来来一块坐着一块喝的。翟头呢，也不客气，人关系本来就好嘛，往这一坐，一块喝点吃点。这秦老呢，当然把王冕和翟买办之间得互相给介绍。这么一介绍，王冕呢就是微然一笑，抱抱拳，见个礼也就行了。可是秦老一给翟头介绍这个王冕的时候，翟头就一愣，哎，王冕，哎呀，我说亲家，我早就听人家说，说咱们这儿有一位画眉骨画，画得一绝的，有这么一位奇人，就叫王冕，可是这位吗？秦老一笑，嗨嗨嗨，亲家，你算是猜着了。正是这小伙子，王冕呢也微微笑，客气几句，哎呀，过奖过奖过奖过奖，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哎，您这可是客气了。这秦老就问，哎，亲家，你在城里乡下的事儿你也知道啊，你也知道有一个绘画眉骨花的王冕啊，知道啊，那怎么能不知道呢？王相公这个名气可大了，整个诸暨县城里城外没有不知道眉骨画大王王冕王相公的。我不单知道，而且知道，并且我今天来啊，还就是为王相公来的。哎呀，王冕、秦老全都一愣神儿。秦老赶紧就问：“怎么回事？有什么事儿牵扯到王相公了吗？”哎，不是那么回事，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他呢也不拐弯也不抹角，一五一十把石知县跟他说的这番话跟王冕跟秦老全都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说完之后呢，笑呵呵的，哎呀，我说亲家，我原来还琢磨着呢，这事儿还得劳驾您到隔壁去把王相公给请来，我得当着王相公说这个事儿。那个石老爷可说了，润笔费是不会少的，这个您二位尽管放心。不过我也琢磨着得费一番周折呢，没想到咱这是缘分呢，我到这儿来经常来，常来常往。我听说王相公也是常来常往，可我们俩就没碰过面。你看，今天有事儿求着王相公了，我们这碰着面了，你说这多大的缘分呢？王相公，那个县太爷石老爷就有这么一点所求，这事儿呢也就落到在下我的肩上了，那就有劳您费费心呗。无论如何帮着画这24幅画，把这册页给画出来，我这是千恩万谢，我一定在县太爷那儿说一说，叫他多给润笔费就是。这王冕呢，假如说 要看对方是平民小老百姓，没得说。你只要是喜欢我这画，我就给你画。一听这位是官差，还是个差役头，他这心里头就不是滋味，不喜欢。不过好在呢，这宅头还挺会说话，这话说的还挺客气。王冕呢，只是鼻子里头哼了一声，微微摇头，那个意思不想给画。秦老在旁边瞧着呢，他太了解王冕这脾气了，心里头就琢磨着，一边听翟买办说，自己心里头一边想，这事儿啊要悬，闹不好呢，人家王冕兴许就因为是知县大老爷要，我就不给你画。那谁也没辙呀，我都没辙呀，赶紧的一瞧王冕脸色不对，鼻子里头哼一声晃脑袋，他赶紧插话，王相公，你看这宅头跟我这关系那是没得说呀，咱这不是一天两天呢，这么着啊，就看在我老儿的薄面之上，您就费费心，您无论如何您把这24幅画您给画画，算我老头子求你了，好不好？你看行不？宅买办这边呢，一瞧这情况也赶紧的又作揖又说好话。秦老和宅买办两个人是一唱一和。后来呢，说的这王冕呢想拒绝不好意思了，没词儿了，只好勉为其难点头答应了。那好吧，不过画这24幅画这可不是一日之功啊，大概也得个10天半月。没问题没问题，10天半月咱就这么着，半个月之后我来取，好不好？润笔费一定少不了，就这么着，这件事说定了。喝了一会儿酒，说了一会儿话，虽然呢这个宅头是当差的差头，咱们也都知道过去呢当差的差头没有好人，可尽管不干好事，今天这是有求于王冕，在王冕面前净说好听的，没得罪王冕，这事儿呢这算是说成了，心里头挺高兴。唠一会儿看看差不多少了，赶紧告辞，他走了。这边呢秦老呢又千叮咛万嘱咐，无论如何啊，王相公，这事儿呢就当我的事儿那么办，您用心给画就是了。其实呢不用他嘱咐，王冕这个人就是这样，你看这事儿我要是不答应那说什么也不行，我就是不画，要说话说答应了这事儿就得认认真真给人办好啊，说我不愿意理你，我勉勉强强答应这事儿了，我给你糊弄糊弄不干这事儿。就这么个人做事儿非常认真。那回到家以后呢，有空余时间了，就把这画纸展开，把这颜料都准备好了，用心画这24幅册页画。画每一幅画上边呢也都题上诗，咱前文书说了，王冕现在天文地理无一不晓，历史典故无所不知，事事看得格外通透， 你不管是写诗也好，作文也好，这都是自己思想见识的一种反应啊。他这个人见识不俗，那提的诗自然也就不俗。明眼人一看，这诗就不是凡俗人所作。十来天的功夫，24幅册页画给画好了。那宅买办呢，也是按照预定的日期呀，到了半个月了，拿着县官给拿的这个润笔费来取画了。那么说石志县给拿了多少润笔费？真没少给，文银24两。那个年头，穷人家辛辛苦苦干一年才能挣几个钱呢？他24幅册页画，24两文银呢。其实呢，这宅头也没想到县官能给这么多钱。一看，哎呦，24两银子拿到手了。一琢磨，我全给他吗？不能全给他呀，我这中间又是跑腿又是干嘛的，我这么辛苦，我也得挣点辛苦费。拿多少合适？看我给他12两啊，就不少了。他原来穷人出身，行，我留一半，我给他一半吧。你看这小子中间人，他呢什么也没动，也没动笔，也没干嘛的，他也没那两下子，也没少赚钱，赚了12两。高高兴兴拿着12两银子来取画，来见王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王冕呢，不愿意跟官府打交道，所以呢，当时这个翟买办跟他一说，县太爷石知县石老爷要求他画24幅册页画，他当时不乐意。可你架不住当时秦老在跟前呢，秦老给说好话，没不过秦老这个面子，这才答应给画的。但王冕是这样，只要答应画，那就是全力以赴，必须画好了。说糊弄糊弄了事儿，没有这事儿，他不是那种人。哎，很快24幅册页画画好了，并且呢还都提上诗了。咱说了，王冕天文地理古今的典故烂熟于心呢，他的见识也非同一般，那提的诗当然也非常够水平。这个呢咱不必多说，咱说这个翟买办翟头回到县衙来见老爷石知县，跟石知县一五一十这么一说，当然了，他没说这个秦老怎么怎么给说好话，他只是说呢，我在王冕面前，哎，如何如何，我说话管用，吹吹自己呗。石知县非常高兴啊，按照日期估摸着呀，王冕这话应该差不多能画好了。诗人呢把这个润笔费也赏下来了，钱可没少给拿呀，24两纹银。那位说24两是多少钱呢？反正这么说吧，普通老百姓辛辛苦苦干一年，有的可能1两银子都挣不上。你想啊，这县太爷一下赏下24两纹银呢，这个翟买办也没想到这石知县这么大方，24两银子拿到手来，这心蹦蹦蹦直跳啊。哎呀，这县太爷大老爷可够大方的，一堆给来了24两，我都给他们，不合适，我跟着跑腿儿，我也费了不少力气，何况说王冕还不知道县太爷到底给他多少钱，我得留点儿。留多少呢？我呀，见面分一半，我留12两，给他12两就不错了。对，就这主意。他自己留下12两银子。您瞧这家伙，什么也没做，净赚12两。然后呢，拿着剩下12两银子，去见王冕。当然了，先到秦老这儿来，秦老呢又把王冕请来，一说来取画来了。王冕那画早就画好了，就在隔壁叫人把这画给拿来了，展开看一看。这翟头啊，当然他不大懂，但是那个画画的好看不好看，从感官上 他会看，哎呀，觉着不错，挺好。撇吃拉嘴的，12两纹银赏下。王冕呢，当然大大方方的收下。他呢也不说多，也不说少。又唠了一会儿，喝了点酒，哎，吃点东西。这宅买办目的达到了，告辞，回县衙门，把这24幅册页画交给知县识人。哎呀，识人非常高兴，当然了，对这个宅头也有赏赐。你看这家伙办这点事儿，得2份赏钱，当然那份赏钱人不是给他的，拿现在话说那叫扒皮抽水，反正他也得钱了。县太爷呢单独给他还有一份赏赐。这家伙高兴，咱不说他，咱单说知县识人把这24幅册页画精心的收好了，又置办了一些礼物，第二天就去见老师微素。微素呢，一方面是他老师，另一方面呢也是他的顶头上司。这个礼物一定得是精心挑选上好的礼物，给微素送去了。微素对其他那些礼物瞅都不瞅，看都不看，唯独24幅册页画打开仔细观瞧。哎呦，当时这心就动了，画画的好啊，再看上边提的诗，哎呀，这诗写的也好，字也好，词句也好，尤其这个思想内涵太好了，这个人见识不一般。心里头暗挑大指，当然识人识知县呢，把这礼物送到了，稍作停留，然后呢告辞回到了县衙。等到了第二天，微素特意置办酒席，叫人呢去把识人请来进行答谢。哎呀，这识人心里头直翻个，心里说话挺好，我这点礼物没白送啊，看来老师挺满意，要不然的话不能单独的请我进行答谢。高高兴兴来到了微素的府上，见了面了，一番客套寒暄，这个咱不必细说。等到酒席宴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吃的差不多少了，微素啊这才问，识人呐，哎，老师，你昨天给我送来的那24幅册页画，这个作者我看上边提的款是王冕，这王冕是古人呢还是今人啊？老师有所不知，这个王冕呐，就是毕县辖下一介农夫，年岁也不大，读过一点书，愿意做个画什么的，卑职认为画的还不错，不过呢因为才20来岁，年岁也不大，还不够成熟，不知道能不能入得了老师您的眼。哎，依我看这个人画工不浅呐，画画的好，不单这画画的好，而且看他提的诗见识远大呀，依着这个人的胸怀，将来不在你我之下，前途无量啊。哎呀，老师过奖，老师过奖，不不不， 有这样的高人，在我的家乡。哎呀，看来啊，我离家乡年头太多了，对家乡的事情不够了解。有这样的闲事，我还是想要见上一见的，不知道能否见得着我。哎呀，老师，您看您这话说的，您想要见这王冕，是啊，太简单了，卑职辖下一介农夫啊。这么着啊，卑职呢，着人去跟他说一声去。他一个农夫，听说您老人家想要见他，那一定是喜出望外，受宠若惊啊。您就放心吧，这件事儿包在卑职身上了。哎呀，那就有劳有劳。哎，谈不到谈不到。两个人把这事儿说定了，当然了，唠了一些闲嗑，说了一些官场上的事儿，这个呢咱不必细说。等酒宴结束了，十人辞别魏肃，回到了诸暨县衙。哎呀，回到县衙心里头高兴啊，没想到啊，这王冕画的这画老师挺高兴挺满意。老师想要见王冕，看来老师啊对这人挺看重，我呢从中给牵线给搭桥。老师说了，这王冕将来是前途无量，如果这样的话，我给搭这桥牵这线儿，那我也算是他的老师了，将来有我的好处。哎呀，美的乌丢乌丢的。当天晚上睡了一宿好觉，这一晚上净做好梦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没忘这个事儿，心里说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叫谁去办呢？当然翟头把这翟买办找来了。哎，拿我的帖子去请王冕，就说本大老爷要见他一见，请他到县衙门来一趟。是是是是。翟头一听心里头高兴，哎啊，看来县太爷对这王冕也挺看重的。还这是我给牵的线，我给搭的桥啊，将来这王冕呢得好好的感谢感谢我。哈哈哈哈，没想到这好事落到我脑袋上了，非常高兴，拿着县太爷的帖子，当然了，到乡下先到秦老家跟秦老这么一说，哎，秦老高兴，叫人到隔壁去把王冕请过来。王冕到这一看，哟，翟头在这儿，当然表面上的事儿见过了礼，落座又仆人给上上茶，喝着茶。哎呀，这翟买办呢也不转弯也不抹角，简简单单如此这般把来意这么一说，把这帖子也拿出来了。王冕呐，哎呀，县太爷挺看重你的，你看拿帖子来请你到衙门做客，哎，你看是不是收拾收拾咱这就去。他认为呢，县太爷那是当地的父母官呢，权力大着呢，那老百姓哪个不想巴结，只不过没有机会巴结不上。现在王冕有这机会了，能巴结上县太爷不得高兴坏了，跳着脚的奔县衙门去啊。想错了，人家王冕呢没动声色，想了一想，翟头啊，您想我王冕 也就是一介农夫，我怎么敢就这么去见县太爷呢？这身份相差悬殊，我不能去，尊帖我也不敢领受，原物奉还，您看可好？
4: 这样，不是，
3: 这可出乎这宅头的意料之外了。哪有这样的？县太爷拿帖子请你，你居然敢拒绝，敢不去，脸红脖子粗，老半天没说出话来。哎呀，过了好一阵儿，喘息老半天呢，心气儿平和，这才说出话来。我说王相公啊，你这事儿有点不识抬举吧？啊，县太爷本地的父母官拿帖子来请你到县衙门做客，你居然敢不去？哈哈，宅头啊，您说这个话我有点听不得明白。哎，怎么不明白？什么听不明白？您说县太爷拿帖子请我，我敢不去？我为什么不敢不去？他是县太爷部下，本地的父母官，但是是这样，如果我犯了事儿了，县太爷拿船票传我去，那我可不敢不去，我必须得去，因为我犯事了，翻到人手上了。可现如今不然呢，如今县太爷是拿帖子请我，那既然是请，那我就有选择余地，我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您说是不是？这我不想去，我就可以不去。
4: 喂，那你
3: 好不识抬举呀你啊。啊，闹了半天，要是拿船票传你，你倒去了，拿帖子请你，你反倒不去，你这就叫什么？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吧，是不是？啊，哪有你这样，你叫我如何交代？再者说了，我说王相公，县太爷是什么身份呢？那是朝廷的命官，他能够请你，那是瞧得起你。为什么县太爷能瞧得起你？不就是因为你会画个画吗？县太爷怎么知道你会画画？不因为我吗？如果不是我给你牵这个线，不是我给你搭这个桥，县太爷知道你会画画吗？能瞧得上你吗？你不说感谢感谢我啊，你不说答谢答谢我，我到你这儿喝你一口水了没有？没有吧。吃你一顿饭了没有？没有啊。啊，县太爷要请你，这点面子不给，居然还说不去，是何道理？你叫我怎么交代？你这不把难题交给我了吗？发起牢骚来了，拿现在话说，八小肠。秦老在旁边瞧着呢，一看这情况不好，这样僵持下去那怎么行呢？他呢看一看王敏，再看一看宅头，微微一笑，一摆手，哈哈，宅头，先别着急，来，坐，不是，他叫我没法交代。知道。秦老乐乐呵呵的给和事儿。王冕呐，您这事儿确实叫宅头比较为难呢，跟县太爷怎么回呀？不好回。另外说了，县太爷也不是轻易好得罪的，对不对？人家都说 要命的知县。那如果县太爷要给咱们小鞋穿，咱在这个地方咱还待得了吗？您说是不是？我看呢，既然是请，不妨啊你就去一趟。他呢好心好意劝，但是没想到王冕这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不行，秦老，按说我应该给您面子，可是这事儿办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愿意跟官府打交道，我也不想做官，我就想做一介农夫。你叫我跟县太爷打交道，我不舒服，所以我不能去，你也甭劝了，说出什么来我也不能去。这秦老一看王冕这态度太坚决了，虽然说自己是老辈儿，人家敬着我，可我也不能倚老卖老啊，这事儿人家不想去，那我还真就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这秦老心里头啊也着急，哎呀，怎么能够想一个万全之策？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知县识人，把王冕画的这24幅册页画恭恭敬敬送给老师魏素。哎，没想到魏素特别欣赏这个画，尤其欣赏这个诗词。因为什么？咱前文书说了，王冕虽然只是一介农夫，可那是饱学之士，见识与别人不一样。咱们常说诗可言志，那他写的这个诗呢，自然也是如此，对事物的见地与众不同。魏素就看好这一点了，认为王冕将来是前途无量，一定能做大官，因此上呢想要见一见。哎，就跟识人说了，识人呢拍着胸脯保证，那是我治下的一介农夫啊，想见他，他还不是受宠若惊啊，得高兴坏了，得打了保票了，这事儿包我身上。他回来之后呢，把这事儿又托付给翟买办了。翟买办也是信心十足啊，一介小老百姓，一个农夫，县太爷想要请你相见，请你做客，那不乐颠馅了。他呢拿着县太爷的帖子来请王冕，当然了还是在秦老家里头见的。王冕呢一看这帖子直摇头，我不去。哎呦，可把个翟买办给气坏了。你说攀这个县太爷的高枝儿，一般的小老百姓想攀攀不着啊。我给你牵这个线，给你搭这个桥，你不说感谢我吧，啊，人家请你，你脑袋一拨了，我不去，这哪行啊，我怎么交代？也翻了脸了。王冕呢说什么也不去，我就是不去。秦老在中间呢也觉着为难，你说劝王冕劝不了，王冕这脾气也够古怪的，可你说要是说翟买办也说不了，确实翟买办很为难。回去跟县太爷怎么说呀？啊，说人家王冕不愿意来见你，人家不来，这也不给县太爷留面子呀，这事儿不合适，怎么办呢？这老头绞尽脑汁想办法，他要想一个万全之策。可思来想去，绞尽脑汁，哪有万全之策呀？最后没办法，跟这翟买办商议，我说翟头啊，咱们不妨这么办得了，您看人家王冕是实实在在不想去，咱也不能强人所难，您说是不是？这么着啊，您回去啊，您跟县太爷说，甭说王冕不去，您就说呀，王冕抱病，现在有病来不了，等过一段时间，过三过五的病好了，就到县衙门去见老爷去。你看这么一说不就接了吗？等过三过五时间长了，县太爷把这事儿就淡忘了，也就拉倒了呗。哎，你这哪行啊，你以为那么简单呢？啊，我跟县太爷说说他病了，那就病了，那得有左邻右舍，得有干政啊，谁给做这证啊？对不对？再者说了， 你这事儿过三过五，县太爷能忘吗？人县太爷的老师想见，不是县太爷想见，这事儿完不了，这不行。这么的还不行？哎呀呀，那可怎么办呢？那我也没辙，秦老也没辙。这宅买办是磨磨翻翻，没完没了。王冕呢也觉着脑袋疼。你说就这么去见县太爷，真不想见。因为什么？他不愿意跟当官的打交道。当官的哪个够个正人君子？在那个年代都是欺压百姓的主。王冕呢不愿意跟此类为伍。可是呢当着宅买办不能这么说呀，反正就是不去。后来秦老一看这事怎么办呢？哎呀，秦老啊对这个街面上的事儿还是比较了解的。一想人家宅头这是县里的头啊，到这儿来请王冕，这也是办差来的。办差来哪有空手而回的？对，得给拿点钱呢。拿点钱自己拿，自己手里头没有。后来啊把王冕叫出去了。王冕呐，你看这宅头说什么就不走，这也不那么回事啊。你看怎么办呢？干脆这么着得了。你呀回去跟老太太说说，给拿几钱银子把他答对走就得了。王冕现在也脑袋疼，只要他能走怎么的都行，点头答应了。回到家跟老太太一说，拿出几钱银子来交给这宅买办。宅头啊，辛苦您辛苦您，这事儿啊您跟县太爷面前您就颠巴着怎么说吧，反正我是不去见去。哎呀，你这人可真是的。行行行，算了算了算了，我回去我想办法说吧。是悻悻而归，挺不高兴的。宅头走了，回县衙了。那这边秦老他和王冕也不能说什么，王冕呢也就回家了。哎，该写字写字，该画画画画，咱不说这边。单说宅头回到县衙见了县太爷来，哎呀满脸的不高兴啊。石知县一看这个样子，大概其就明白这事儿啊有差头。结果这么一问，这宅头给县太爷行大礼呀，老爷。哎呀，事有不巧啊，王冕是身体不爽，抱病在家来不了。哦哦哦，那行了行了行，咱们也不能勉为其难，辛苦你辛苦你，来来来给拿几钱银子，你看跑一趟腿不白跑。县太爷还给了几钱银子，王冕下去了。知县识人，那不是个傻瓜蛋子呀，傻瓜蛋子能做了知县吗？就琢磨这个事儿。哎呀，看这个宅头这个样子不像是王冕真的病了，哪那么巧啊，说病倒就病倒了。再说了，作为农夫

净干体力活，体格好着呢，怎么那么寸就病了呢？不是病了，那为什么他不来呀？一定有原因。说他不愿见我，这不可能。小老百姓谁不愿意跟当官的攀上关系？跟当官的攀上关系，那好处就多了去了。就那为什么？哎呀，明白了。宅头啊，县里头的差头去见一个农夫，那肯定是趾高气扬的，在人家面前说大话，把这王冕呢给吓着了。他一个农民，哪见过当官的，自然他这胆虚，所以呢不敢来见我了。这姓翟的没辙了，到我面前给我撒个谎啊，说是他有病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呀，这事儿要就这么拉倒了，我怎么跟我老师交代？我跟老师说人家不敢见不想见，不合适。老师觉着我这人办事太不利了，见我手底下一个农夫居然见不到，那这事儿怎么说得过去呢？要不等着过三过五再叫这姓翟的再去不合适。他这人把人家都吓着了，再去恐怕人家也不敢来。哎，干脆那么着得了，我呀亲自礼贤下士，我去见他去得了。对，如果是说我以县太爷的身份，我去看看他去，我在他面前和颜悦色说点好话，他自然就能看出来我没有恶意，在我面前没有什么危险，他自然也就不害怕了呗。那不害怕，剩下的那就高兴了。他一高兴，我跟他一说，走走走，咱们去见大官去，见我老师去，我顺便我带着他去见老师，这事儿不就成了吗？对对对对，这是好主意。自己也想了这么个主意，但是你说他没有顾虑吗？也有顾虑。一琢磨这也不太合适，你说我就这么那礼贤下士，我去见他去了，叫人家看着我这个县太爷是不是有点有失身份呢？他就是一个农夫呗，我凭什么看他去？可也不对，你说过去古人也有这样的礼贤下士。王冕这个人，按照我老师说，说这个人呢将来前途无量，我老师看人应该不会错呀。那我这也算是屈尊去结交贤士去，这将来可以传为佳话呀。利大于弊，还是好处多。行了，就这主意了。打定主意，到了第二天一大早，吩咐备齐了轿夫，把大轿备好了，不要县官的满腹仪仗，不要，只带了那么几个红黑帽的军牢，坐着轿子，前面呢也有鸣锣开道的，那当然宅买办宅头也跟着在旁边扶着轿杆，由得县衙门出发，浩浩荡荡奔往乡下，要去看望这个王冕去。前面鸣锣的一喝道，和老百姓马上全都惊动了。您想，在过去那个年间，老百姓见不着当官的，尤其老百姓怕当官的，因为当官的在老百姓面前对老百姓的命运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官的一句话可以成全一个老百姓，当官的一句话可以把一个无辜的百姓置于死地。所以呢，老百姓对当官的既有神秘感，同时呢也十分畏惧。老百姓啊，有的躲在犄角旮旯偷摸看，有的离老远敲着脚瞧，看这当官的仪仗。其实呢，县官啊，这不是满腹仪仗，只是简单的带点随行人员，这个老百姓瞅着就够稀奇够古怪的。另外呢，老百姓交头接耳互相打听，这县老爷今天下来干什么来，没听他吆喝吗？说是礼贤下士，要看什么那个王冕，说是贤士。王冕不就是咱对门那王老大吗？会画画那个。哎，对对对，好像就是他。哇哇哇哇，你看老百姓就是哎，有点什么事儿了，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几乎全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哎呦，县太爷今天主动的下乡要来看王冕，看王老大来了，是吗？哎呀，看王老大来了，看王老大来了。咱不说老百姓怎么相传这件事，咱单说县太爷大轿仪仗到了乡下了，离着王冕他们家不远了。这宅买办宅头对王冕他们家在哪儿比较熟悉，因为几次办事啊都是他办的，虽然都是在秦老家，但秦老跟王冕就是邻居，他也知道旁边那家就是王冕他们家。等离王冕他们家不远的时候，他呢先跟县太爷打声招呼：“老爷，您坐在轿里头慢行啊，卑职先去叫叫门去。”去吧。是是是。啊，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撒开腿往前跑。他得提前呢到王冕他们家把门叫开。到这一看，小茅草房。虽然说是茅草房吧，但是呢收拾的比较干净，比较利索，能有七八间，也挺宽敞还。一个小院儿，篱笆墙，大门是本色的木板门呢，哎，也没刷油漆，也没有什么的，关得严严实实的。到这看看，左右瞧瞧，认准了这就是王冕的家，赶紧砸门吧，扣打柴门，啪啪啪。我说这是王冕王相公家吧，快开门了，开门了，出来迎接县太爷前来探望王冕王相公。说完了栽耳侧听，没动静，啪啪啪。王冕在家吗？县太爷来看王冕了，快开门出来迎接啊。啪啪啪啪啪啪，敲了老半天。哎，这时候才听见院里头有动静，擦啦擦啦擦啦擦啦，脚步声响，听着走道啊好像没多少力气似的。这是王冕吗？怎么走路这样啊，跟七老八十似的。不多时听着脚步声到了柴门前了，再听里边稀里哗啦，哎，是打开门栓的那个声音，哎，呲呀呀呀，柴门打开。这时候宅头抬头一看，哟，哪是王冕呢？一个老太太，花白头发，满脸的褶子，穿的这衣服倒是挺干净，粗布的衣服，拄着个拐杖，

0: 老眼昏花。这老人呢，开开柴门，上上下下把这宅头好一通打量，然后这才说话：“你是哪位呀？来找谁呀？”吵吵巴火的啊！哎呀，老人家，我是县太爷石老爷手下的差头啊。石老爷大轿马上就到了，石老爷前来看望王冕王相公。这是王相公家吧？王相公在家吧？赶紧叫王相公出来迎接县太爷。啊啊啊！来瞧王冕呐、啊！哎呀呀呀呀呀！来的不是时候啊，没在家，一大早啊就出去印牛去了，没回来呀。等等吧，还不知道啥时候回来呢。哎哎，我说你老太太，你说话怎么这样的呀？听明白没有？县太爷石老爷来看望王冕，您怎么这么怠慢呢？最起码对县太爷你也得恭敬点吧。你说王冕到底在哪儿？赶紧说，你要是说晚了，如果说是不恭敬的话，可治你个罪儿。他本来呢想要用大话吓唬吓唬老太太，没想到这老太太没理他，转身关上了柴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诸暨县的知县石人，本来呢心里打算的挺好，我这算是礼贤下士啊。我身为县官，我主动的出去看你一个农夫，我看你王冕去。这样将来老百姓听说这事儿了，必然一传十，十传百，将来我识人，我就出了名了，我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贤官清官，我能礼贤下士。另外一方面呢，看这意思，我的老师魏素他挺看好王冕的，那我这么礼贤下士，我对王冕这么好，将来王冕呢跟我老师面前说几句我的好话，那我就可以飞黄腾达呀。因为什么？微素的来头不小，朝中来的官呢，那朝中有人好做官，过去一直就是这样。所以呢，时人来看王冕的时候，心里头打算的挺美。等这轿子快要到了王冕家的时候，那个翟买办赶紧的先去叫门去，叫了老半天，这门呢才开，有的门里头出来一个老太太，看这意思啊，也得有70多岁，将近80了吧，拄着拐杖破衣烂衫，满脸的皱纹堆垒呀，并且呢说话还不客气。这翟满办一说，说这是县令，县官大老爷礼贤下士来看王冕来了，赶紧的叫王冕出来迎接。其实呢他一看这老太太这意思就明白，这老太太许就是王冕他娘呢。哎，结果这么一搭话，果不其然，真是王冕他娘。人家老太太说了，王冕不在家，牵着牛出去印牛去了，没回来呢。态度挺傲慢的。这么一来，翟买办不高兴了。翟买办的意思呢，想要拿县太爷这大帽子压一压这老太太，我吓唬吓唬他。所以呢，他带着训斥的口吻跟老太太说，这是县太爷，县太爷来看王冕来了，你一介草民，你有多大的资本啊？敢劳动县太爷来看你，你还这么大架子，还这么怠慢，赶紧说王冕到底在哪儿。他这么一说呀，这老太太眼皮一抹的，哎呀，不都跟你说了吗，没在家呀，在哪儿不知道。说完之后转身进了院了，一回身自牛咣当把大门关上了，里边哗啦门插管插上了。哎，这不是你老太翟买办气得直跺脚啊，其实不单气，而且还着急。这县太爷马上要来了，你像他把大门还关上了，还不理了，这我跟县太爷我怎么交代啊，简直不像话。正琢磨着怎么办呢，没想出主意，县太爷大轿到了。翟买办一看大轿到了，这怎么办呢，赶紧的向县太爷禀报吧。 转回身来前行几步，跪倒在轿前呢。大老爷，大老爷，哎呀，小的去叫门去了，叫门去，那个王冕不在家，您看这么着得了，您请高升一步到公馆去歇息片刻，回头呢我再来继续传唤，您看如何？这十人一琢磨，人家没在家呀，这没办法，你说我在这大轿里头这么干坐着，这里边也不舒服，说王冕不在家，我就到他们家去等王冕去，我县太爷这个身份也不合适，也行，到公馆去歇歇，这倒挺好，什么时候王冕回来，什么时候我再来，反正我这不是礼贤下士吗？这么想的，点点头，那好吧，辛苦你了。哎，不辛苦，不辛苦，老爷。来啊，起轿奔公馆。这是下边人答应一声，抬起轿，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奔公馆去了。翟买办呢，在旁边扶着轿杆，得把县太爷送到公馆安置好，我再回来。你看在当官的跟前，当差就是这样，你得把当官的得伺候好了，你这个差事才能干长，你要不然的话，那么多人当官的凭什么就用你？哎，你得有独到之处，翟买办这一点就是独到之处。哎，扶着轿杆，由到王冕他们家这房头转过去，转到后院，到后院这么一看呢，呵，横七竖八的田埂，郁郁葱葱，长得全是庄稼，有一面大水塘，这水塘啊面积还不算小呢，水塘边上栽满了榆树桑树各种的树木，塘边呢还有几顷田地，田地旁边有一座小山，这山呢不算大，但是树木狼林呢，满山碧绿，这个地方非常的肃静，你就隔着一里多地互相喊话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这田园风光格外的雅致，格外的叫人心旷神怡。翟买办扶着轿杆正往前走着呢，哎，这时候就见那边山嘴那儿转出来一个牧童，倒骑着水牛，嘴里头哼哼唧唧，还唱着山歌。翟买办仔细看这人，哟，认识，这人呢叫秦二汉。你看翟买办这个人经常的出来办事儿来，对乡间的这些老百姓，老的小的几乎全都熟，全都能叫上名来。一看有人从山嘴那边出来，打听打听吧，找王冕们，他那赶紧的离开县官这轿子，往前紧赶几步，冲着这个牧童啊这么一招手，哎，我说秦二汉，秦二汉。这牧童啊刚开始呢唱着歌没注意这边，他这么一喊，牧童呢这才扭脸往这边看一瞧，哟，哎哎呀，翟大叔啊，您有事啊？哎，秦二汉，我跟你打听一下啊，看见那个会画画的那个王老大在那边印牛没有？他娘说他出来印牛来了，看见没有？啊啊，你要问别人我不知道， 啊，你问那王老大王冕呢？哎，对对对，王冕。哎呀，你找他呀？啊，找他呀。县太爷前来拜会于他。哎呦，您跟县太爷说吧，今儿啊怕是见不着了。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嗨，倒没出什么事儿。刚才啊，有一朋友来叫他喝酒去了。要是在这附近喝酒那还行，到20里以外的王家集呀，人家好朋友喝酒去了。我这头牛看见没有？这就他们家的牛，他去喝酒，他说他就不回家了，叫我把这头牛啊给他送家去。你想啊，到王家集去喝酒去了，得什么时候能回来？
5: 我这
3: 哎呀，翟买办呢，满肚子气。心里说话，这还用问吗？王冕这是故意的，躲着县太爷不见。县太爷由得县里头坐大轿出来，一名二生的礼贤下士，来拜会贤士王冕。所有的人全都传开了。他王冕能不知道吗？啊，知道了还到20里外王家集去喝酒去，这什么意思？很明显的，轻视县太爷，小瞧了县太爷了。有心想要骂几句，又一琢磨，王冕也没在跟前，我骂什么呀？骂人家秦二汉，跟人家有什么关系？算了，甭骂了。一回头，县官大叫已经到了跟前了，赶紧的又回过身来，跪在轿前，老爷，老爷，算了吧，甭到公馆去了。县官不知道怎么回事，打起轿帘还问呢，哎，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到公馆去了？嗨，老爷，到公馆也没用，那王冕呢叫朋友叫走了，到20里以外王家集前去喝酒去了，您到公馆等也是白等啊。
5: 我这
3: 把诗人给气的差点没得轿子里头给跌出来。心里说话，太小瞧我诗人了，你就是一介农夫呗，唯独你有点本事，你会画个花，你会写几首诗，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啊？你有天大的本事，我当官的我要治你的罪，你呀监牢狱里边待着去。
5: 我这
3: 有心要传些话去，到王家集去把王冕给我带来，我要治他的罪。其实那个时候呢，有权你这张嘴那就是法，哎，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个小老百姓，我说你有罪你就有罪，不用什么理由。作为一个县太爷，要想收拾一个小平民百姓，那么太容易了。可是呢，转念又一想，不合适啊。因为什么？微素对王冕印象特别好，特别喜欢他这个才华，他的画，我老是微素。

0: 也喜欢，他的诗我老师微素也喜欢。我如果这么的就把王冕就给收拾了，哪怕就是暴打一顿，那回过头来我老师也得不高兴，得说我做事太鲁莽了。哎呀，先忍耐一时吧。好吧，回衙这是。起大轿回县衙门去了。县官打定主意，我得跟我老师威素好好的揍他王冕一本。这王冕太妥大了，拿我们当官的没当回事儿啊。我老师威素一听这个也得有气，他自然就能发话要治王冕一个罪儿。那样的话，老师和我一起联手收拾王冕，那我不还省事吗？那多好。打定了这个主意，他回县衙去了，然后呢又去见老师威素，在威素的面前说王冕如何如之何。这个呢咱不必细表，咱回过头来再说王冕。王冕真的到王家集喝酒去了吗？没有。王冕呢哪儿也没去。你想啊，县太爷有的县衙门里头出来，鸣锣开道，一鸣二声谁都知道，来看王冕来了，说是礼贤下士。王冕呢就腻歪这些当官的，心里说话，他来看我，我在他面前我还得规规矩矩，还得夹着小心，再说我又不想当官，我就会画画这么个手艺，我会写点诗，直抒胸臆，这多好，逍遥自在的，我何苦呢跟你当官的在一块混。你们这些当官的成天在百姓面前作威作福，我要跟你们混到一块儿去，那老百姓啊得说我跟这些当官的都是一丘之貉，我何必跟你们染这么一水呢？因此上呢他是想方设法不见当官的，哎，躲起来了。秦二汉说那番话，那是王冕有意这么安排的，叫秦二汉这么说，把县官给气走了。县官的大轿刚走，王冕大摇大摆的就回了家了。他们家的邻居秦老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瞧县官走了，哎，这王冕回来了，哎呀，这为什么呀？不说王冕出门了吗？到20里外王阶级吃酒去了，没去呀。哎呀呀呀，秦老急得直跺脚啊，知道小老百姓你惹得起当官的吗？当官的要想给你小鞋穿，你活都活不了啊。哎呀呀呀，这便如何是好。替王冕着急，他赶紧的又到家里头出来，到了王冕家了。王冕一看秦老来了，赶紧的迎出门外，把秦老让进屋里坐下。哎呀，秦老啊唉声叹气，哎呀，王冕呢，王冕，王相公，哎，你如今可是惹了祸了，你怎么你没走远，县官来瞧你，你为什么不见呢？你这么一来，你把石知县石大老爷给得罪了。那大老爷要想找你的麻烦，你想躲你都躲不了啊。哎呀，王相公，哎。王冕 口打海上。嗨，秦老啊，我实话跟你说了吧，那十人在我们诸暨县仗着微塑的势力，对老百姓是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啊。他做什么好事了？没做什么好事，净做坏事。我能跟他这种人同流合污吗？哎，所以我躲着他，我不想见他。是啊，你不想见我知道，可是现如今你把县官给气走了呀，县官要找你麻烦，你可如之奈何？嗨，秦老，我早就想好了，诸暨县这地方我是不能待了，我得走，我得挪挪地儿，我叫他找不着我。哎呀，唯独现在家中老母在堂啊，我走了心中还有点放不下。老太太就在旁边坐着呢，一听孩子说这个话，这老太太赶紧搭茬了，哎呦，孩子啊，你该走你就走你的啊，我这没事儿，你看我虽然年岁大了点，但是我这体格棒棒的，你这些年来卖画卖诗也没少赚钱，咱们家里头还有点银子，我呢买吃的买喝的也都够用，用不了的用啊，那你还有什么担心的？你走你的，你走你的。但王冕呢还是有点不放心，秦老一看赶紧的给他个定心丸吧，得叫他赶紧走啊，这县官那边说来就来。所以呢，秦老说了几句话，王冕放了心了，他这才要离家出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睡觉，我也会上翘，心安的无可救药。想象不到如此心跳，你的一切我都想要。你的穿高鲜艳讨好，一股自信的骄傲，什么预兆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王冕得罪了石知县，也得罪了魏素了。这个呢，他心里头比谁都清楚。其实他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就把后果整个的都想好了，想明白了。那么现在秦老也来了，也为他表示担心。王冕呢，把自己的打算说出来，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和此类为伍啊，他们都是欺压百姓的做官，他们不是好官，所以呢我不能见他。我如果要是见他的，我不就跟他成了一丘之貉了吗？那么现如今我把官给得罪了，我也知道我在诸暨县我是待不了了，所以呢我要离开家一段日子。只是我老娘年事已高，我有点放心不下。他娘呢当时也表示了，说明儿啊，你走你地吧，为娘自己在家里头过活没有什么问题，咱家里头有钱，咱怕什么呢？就说当官的要治你个罪儿来找你，咱也不是什么大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又不能株连九族，找不着你还能把为娘我怎么着，你走你的吧，没事儿。但是呢王冕还是不放心，秦老看得清楚，他呢赶紧开口说话，王冕呐、啊，你走你的，你娘在家里头大事小情由我帮忙处理就是了，你放心，绝不会出什么问题就是。哎呀，王冕对秦老师千恩万谢。当天晚上记忆已定，各自都休息去了。等到第二天一大早起来，秦老那边呢准备了酒菜，把王冕请过去，是给王冕饯行啊。等吃完了也喝得了，王冕一看天色也不早了，我还是早一点走为好，所以呢起身告辞。那秦老呢当然也相送，这个呢咱不必细说。王冕离开家，离开诸暨县，走吧，上哪儿去呀？没有什么目标，反正走哪儿算哪儿吧，也不知道走了有多少天。哎，来到这么一个地方，一看呢是个大阵殿，这座城也不小啊，里边人来人往，做买做卖的非常繁华。后来王冕一打听这是什么地方，人家说了，此乃山东济南府啊。哦，我说的呢，王冕心里头清楚，山东济南府虽然是北方的城市，照比南方繁华程度可能稍差一些，但那也是山东省的大镇店，也是大城市。嗯，这地方不错，再想一想自己带的盘缠也花的差不多少了，我别光走了呀，我都走到山东济南府了，我估摸着魏素识人，就是派人来追拿我，他也追拿不到这儿来，所以决心在这地方住下。所以呢他就在济南府这儿租了所房子，在这住下了。那么以什么过活呢？当然有这么一肚子学问，又会画画，那还愁什么呢？挂出招牌去，给人家测测字，哎，算算卦什么的。另外呢，也把他这眉骨画画几幅，挂在外边，标上价，这个呀也卖。哎，你还别说，

这生意还真不错。成天的这个人呢，络绎不绝呀，也挣了点钱，挺好的这地儿。哎，在这一待，待了半年的时光。你看呢，就凭着手艺，凭着画画，凭着学问挣钱，这挺踏实。不过您别忘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在什么地方也是这样，什么人都有。你看那些有钱人喜欢这些字画什么的，诗词歌赋什么的，花钱来买。但也有那个暴发户，有俩钱找不着北的，就有的那个有钱人呢，也想买王冕画的这个眉骨画，自己呢不亲自来，觉着自己挺有身份的，派手下一些憨汉，什么也不懂，认码也不明白，到这来买画来。那说话当然也不中听，吆五喝六的，觉着我买你画，我照顾你生意，你应该对我如何如之何。王冕当然不伺候他这套，也没好话答对他们。后来王冕呢，觉着这人老来纠缠来，心里头不痛快，他呢自己画了一头老牛，旁边配了一首诗，这首诗的意思就讽刺这些人。这些人呢，因为是憨汉，他不大懂字里行间的意思，可是你架不住有懂的这么给他一分析一破解，这些人也就明白了。其实王冕也知道这个话贴出去以后一定要惹祸呀，看来济南府这地方我可能也待不了了。正准备要收拾东西要搬家的时候，这天早上起来呀，就忽然间见济南府里头多了好多人，屡屡行行，看这些人一个个灰头土脸，衣帽不整，有的沿街乞讨，有的携儿带女，还有一些呢挑着筐担着担子的，反正什么样的都有。这个怎么回事？络绎不绝，走了一波又来一波，走了一波又来一波，看这意思这些人都挺惨的。怎么回事？拿打仗战场上下来的不像，看穿的服装不是当兵的，另外呢从外表上看也不是打仗下来，打仗下来的身上得有刀枪伤啊，这些人没有，只是目光呆滞，面黄肌瘦的。他呢也就跟旁边人就打听，人家有知道的，嗨，王相公，这事儿您不知道啊，没听说呀，黄河沿岸遭了洪水了，被洪水给淹了，房屋也淹了，田地也淹了，这些个老百姓家也没了，朝廷又不管，只好自己出来逃荒，这些都是逃荒的人。哎呦，王冕一听这个心里头咯噔翻个歌，一琢磨呀，坏了，天下要大乱了。你看王冕是有学问的人，事事看得非常通透，不管是哪个朝代在出现祸乱的时候，都是先有自然灾害，尤其黄河两岸被水淹了，朝廷又不管，那老百姓眼看就要饿死了还不造反呢？老百姓一造反，一揭竿而起，朝廷的政权就不稳定了，那天下必然大乱。哎呀，王冕再算计算计自己，我离家现在半年有余啊，天下一乱，这我娘那么大年岁了，你说太太平平过日子行，亲老能照顾我娘，一旦战争起来了，天下乱了，我娘那么大年岁交给谁管呢？不行，无论如何我得回家，我得照看我娘去。原书上呢没这么说，原书上只是说王冕说天下要大乱，我呢不能在这个地方久留了，我得回家，只不过呢没说那么详细。咱书说简短，王冕呢赶紧的收拾东西回家。其实呢他回家呀这一路上心里头也挺矛盾，我如果现在回家，知县还是识人，威素还在诸暨这一带，那我回家不还得倒霉吗？所以呢他这一道上就打听家乡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浙江方面情况怎么样，诸暨县情况怎么样。等到了浙江境内了，这才打听着啊，感情啊，威素已经回朝了，不在诸暨县这一带了。石人呢也已经升迁了，也不在诸暨县了。哎呀，王冕长出了一口气呀，心里说啊，他们俩不在这儿啊，我就可以放心的大摇大摆回家喽。他这才放心大胆的回家。那么说到这儿了，咱得补充一，石人叫王冕给气得够呛啊，这脸也丢得够瘦的。这事儿完得了吗？当时呢回到县衙，气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去，马上吩咐备轿去见老师，见威素去。见了威素以后，见过礼，在威素面前就没少说王冕的坏话，说王冕这个人太不识好歹了，没把老师您放在眼里，卑职前去看他去，我想礼贤下士，因为老师您看中的人，那我必然也看中，老师您敬重的人，我必然更加敬重。可谁想到啊，他居然不见我，想方设法的躲着我，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这人呢，要依我看，有造反之心。老师，咱不能轻饶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的比我这个说的多多了。就给这王冕奏上一本。你想威素那也是封建年代当官的，那个年代当官的都是要高人一等的，你个小老百姓，一个农夫啊，居然没瞧得起我威素，没瞧得起县太爷，这还了得。哎，马上着石人派人去把他给拿来，拿来治罪。这会儿就行了，威素发了话了，那石人还能怠慢吗？回到了县衙，马上就安排人前去拿获王冕，把王冕拿到县衙治罪。可谁想到啊，他们去晚了一步。等他们去拿王冕的时候，王冕呢已经走了一天了，去一回一找王冕不在家，就一老太太在家了，也不能拿老太太呀，拿老太太不像话呀。那第二天再去看去吧。第二天又去看，王冕还不在家。第三天去，第四天去，接连去了好几天，王冕一直不在。问左邻右舍，左邻右舍呀，谁都不知道王冕上哪儿去了，谁也不清楚。哎呀，后来石人呢把这事儿也向威素进行了禀报了。后来威素一想啊，嗨，文人呢总有一种孤傲的性情，其实呢这个王冕也未必就想要造反，要说是没看得起我们呢兴许有，但也未必完全是，他又不认识我们，所以呢这件事啊就撂下了，就当没这么回事儿。只不过呢打听着，如果碰着王冕了，一定要把他拿问，最起码把教训教训他，叫他以后长点记性。可哪想到一直也没打听着王冕的信息，就这么的呢，这件事一直就这么撂着。再到后来朝廷呢下旨，召威素回朝，威素回朝了。那当然了，作为威素的学生石人，跟威素关系处得一直不错，威素在朝中也为石人净说好话。后来呢，石人也升迁了，就这么的，石人也离开了诸暨县。一直到他们俩人离开诸暨县，也没有王冕的信息，就这么的，王冕算是躲过了一难。等王冕回家的时候，石人早都已经调走好长时间了，那自然王冕也就平安无事。 等王冕回到家来一看，老娘身体健壮，哪儿都挺好，哎呀，心里头高兴，高兴得不得了。那当然问寒问暖呢，问问老娘这半年来都怎么过来的。老娘一五一十地说，你想那么大岁数能一点事儿也碰不着吗？哎，碰着点什么难事儿，人家秦老是真帮忙啊。秦老呢虽然岁数也不小，但是呢比王冕的娘还是小不少啊。另外呢，人家家里头地主，人家也算是小财主，手底下长工短工也不老少。这王冕娘有什么事儿，秦老呢经常的派手底下人来给帮忙，解决了不少问题。所以呢，王冕娘就跟王冕说，冕儿啊，咱可不能忘了人家秦老啊，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是娘，您放心吧，我这就去答谢秦老。一边说着话，把包裹打开，里边带的什么绸缎布匹等等等等吃食应有尽有。哎，拿出了一匹剪绸，这是布好布料，又拿了一些吃的，带着到秦老家去答谢秦老。哎呀，秦老一看王冕回来了，也十分高兴，当然了也问一问王冕外边的情况。王冕呢是一五一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哎，这就说到了黄河沿岸遭水灾的事儿，朝廷不管呢，那么多老百姓成千上万，那无边无沿，望不到头啊，络绎不绝，全都逃难呢。看来天下要不太平啊，如今的大元朝恐怕气数已尽。这个咱们只是在家里头说，咱们看情况吧，见机行事。当然了，这些话只能是他们在家里头私下里说，说完呢也就拉倒了。哎，可是谁想到到后来过不几年，果然是天下大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王冕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呢、很有见识，所以呢，他在济南的时候看见黄河两岸被水淹了，遭了灾了，居然朝廷不管，络绎不绝的人逃荒逃难，王冕就知道这就是要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了呀，好不了了。所以呢，他很担心自己的母亲，这么着回到了浙江诸暨县，回到家。这个时候呢，微素和石人也都不在诸暨县了，这么一来呢，他回到家也什么事儿没有。这秦老见他回来了也十分高兴，哎，给做了菜，给烫了酒，请他到家喝酒。当然这段时间呢，人家秦老对他的母亲也没少了照顾，王冕呢也给带了礼物感谢秦老。这一老一小喝着酒谈着心，就谈到在济南所见所闻呢。王冕就说到黄河沿岸遭受洪涝灾害的事儿了。哎呀，唉声叹气啊，看来啊天下要大乱呢。秦老呢十分小心什么事儿，提醒王冕，王相公，这件事儿只能在家里咱们这么说一说，出去可千万不能说呀。其实呢，王冕心里头知道，出去要是说那就惹了祸了，也就是在这儿说说拉倒。从这以后呢，王冕也就不再出门了，在家里头依然靠卖画为生，奉养老母。哎，一晃啊6年过去了，因为他的老母亲年事已高，染上疾病了。一方面呢，他母亲年事高，岁数大了，身体呢素质也不是那么好了，得上病就不容易治好。另一方面呢，在那个年代医疗条件那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虽然王冕算是比较有钱的人，家境比较殷实，也没短了请医调治，什么名医只要是听说的全都请到了，但是医治无效，眼看着老太太要不行。这天呢，老太太把王冕叫到床前呢，眼中含着热泪：冕儿啊，为娘怕是不行了呀，没有多长时间的活头了。为娘此去唯独不放心的就是你的这个性情高傲啊。现在呢，有很多人都跟娘亲我说，说明儿你现在学业有成，满腹经纶，可以叫你出去做官去，可是为娘一直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其实娘也知道，做了官这是光宗耀祖的事，但是娘也看了，所有为官的几乎到后来都没有好的收场啊。尤其明儿你的性情高傲，做了官容易惹祸呀，如果惹出祸事来反为不美。所以为娘有几句话要嘱咐你，孩儿啊，娘死以后你娶妻

生子，就守着娘的坟墓。可千千万万不可出去为官呢。哎，老太太就这么一件事放心不下，很有可能啊，王冕这么有才学，那一旦哪个当官的看好了，想要收拢到自己的麾下，哎，给足了条件了，对王冕再好一点，年轻人心一活，兴许就去当了官了。你看着当官挺好，到哪儿去威风凛凛，前呼后拥的，但是你一旦哪句话说不好了，哪件事办不好了，那就惹来大祸。所以说呢，老太太嘱咐王冕，你千千万万不可为官，你如果不答应这件事，为娘是闭不上眼呢。其实呢，不用他娘嘱咐，王冕也没有当官的心思，他娘这么一番嘱咐，那王冕呢心里头就更下定决心了，点头答应，娘您放心吧，孩儿就守着您的坟墓，哪儿也不去，给多大的官孩儿也不做。老太太听王冕点头答应了，微微的露出了些许的笑容，然后是撒手西归，他娘故去了。那王冕失声痛哭，后来呢又厚葬娘亲，这个话呢咱们不必细说。然后呢守孝三年，三年服满，哎，又过了一年，果不其然叫王冕呢给说对了，是天下大乱呢。首先说有方国珍占据了浙江，又有张士诚占据了苏州，有陈友谅占据了湖广，这些人都在一方称王称霸呀，反对元朝。看来啊，元朝是维持不下去了。不过呢，王冕你别看只是写写字画画画，外边的事情他全都知道，这就叫什么，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不管是方国珍也好，张士诚也好，陈友谅也好，他们做的事情王冕全都有所耳闻，心里头啊暗暗的盘算，别看这几位现在势力不小，但是成不了大事啊，做事的胸怀不行，不能胸怀天下。哎，到后来听说了有一个农民呢，说小名叫朱重八，家里头据说还非常穷，后来呢取了名字叫朱元璋，哎，这人很有本事，聚拢了许多的能人志士，在滁阳起兵了，哎，成了事儿了，还成为滁阳王。再到后来，占据了金陵，也就是南京啊，后来呢被称为吴王，提兵破了方国珍。哎，又占据了浙江了。哎呀，这个朱元璋做事儿，王冕也有所耳闻，暗暗点头啊，心里说话，别看这个人出身不好，是农民出身，但是这个人做事儿有君子的气度，看来这个人呢将来许能成大事儿，到时候瞧吧。尤其占领了浙江以后，秋毫无犯呢，老百姓对朱元璋对吴王还是十分欢迎的。你看得民心者得天下嘛，老百姓欢迎那就有希望。哎，可是万万也没想到居然王冕
和这个朱元璋还有一定的缘分呢。朱元璋啊，专门来拜望王冕。说这怎么回事呢？因为朱元璋这个人呢，很看重人才。他知道，我自己再有本事，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我脑子再聪明，也有我想不到的地方。哎，必须身边得聚拢仁人志士，有这些人帮我想事儿，我才能想得比较全面。要不人家怎么能成大事呢？哎，会用人。其实呢，没占领浙江以前，他就听说过，哎，有一位隐士叫王冕呢。人家躲着当官的，不愿意跟当官的交往，但是这个人见识绝非寻常，这个人可是个能人。朱元璋呢，就想要见见王冕，哎，跟他谈一谈，如何治理天下，如何才能得民心。哎，朱元璋首先懂这个，我得得民心，老百姓拥护我，我才能成事儿。那现在占领了浙江了，诸暨县也属浙江管辖呀，都在朱元璋的管辖范围之内。所以呢，朱元璋决定率领着一些护卫，骑着马，是够奔诸暨县乡村来见王冕。哎，王冕这天呢，正给母亲上完坟，扫完墓回来，刚回到家，就瞧见有十多骑呀，看那意思都是武将打扮，够奔这边来。王冕不知道怎么回事，开开大门，刚想要进门，还没进门的时候呢，这十来骑就都到了近前了。一看为首的这位，哎，这长相与众不同啊，身材高大，十分魁梧，头上戴的是五升金，身上穿的团花战袍，往脸上看白净面皮，三缕自须，看这个模样，看这长相，有龙凤之姿。其实呢，这个是《儒林外史》这书上这么写的，朱元璋这长相。按照历史上传说呀，据说呢，朱元璋长得不好看，大长下巴，跟个饭勺子似的，大长脸。可是呢，长得不好看是不好看，可是朱元璋能做成这么大的事业，那个气质，那个风度绝非寻常。说有龙凤之姿，这个应该是不会差的。反正嘛，咱甭管朱元璋长得什么模样，朱元璋这是特意来拜望王冕。王冕呢，光听说朱元璋这个人武王很了不起，有许多事儿做得很叫人佩服，但没见过吴王什么模样啊，他也没想到吴王能上这儿来。就见这伙人到他跟前了，全都带住了坐骑，由马上下来。为首的这个人其实呢就是朱元璋，但是王冕不知道。紧走几步，走到王冕近前呢，双手抱拳，这位老乡，有件事儿麻烦您打听一下。王冕一看这个人啊，是一员武将，那大概就是吴王手下的人呗。不管是谁，人家对我有礼貌，我也得还礼，赶紧的还了礼了。啊，将军，您有什么话您就问吧，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告诉您就是。请问有个王冕

0: 是一位贤士啊，我听说就住在这一带。您可知道他家住在哪儿吗？哪个房子是他们家的？王冕一听这个，微微一笑，啊、哦，找王冕呐，在下就姓王，我就叫王冕呐，这儿就是我们家。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0: 朱元璋是大吃一惊啊，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王冕，从头到脚看了好几遍，然后又深打一躬。哎呀，原来贤士在此啊，我是特来拜望贤士的。哎呦，这可不敢当不敢当，不知道您是哪位。嗯，在下啊，原来啊在楚阳起兵，人称我为楚阳王，这不后来吗，到了浙江了，现在人称我为吴王，在下姓朱，朱元璋便是。
1: 哎呦呦呦呦，
0: 你别看王冕对当官的看不上，但是得分谁。朱元璋这个人做事儿，他有所耳闻，对朱元璋很是佩服，一听说是吴王，哎呀岂能小看呢，赶紧的见礼。吴王是双手相搀呢、啊、这还有什么说的，人家吴王特意来看我来了，尤其对吴王的人品他还是非常佩服，这就赶紧呢请吴王到屋中落座。进了屋来，这吴王还请王冕上座，特意正正规规的要给王冕行礼。哎呀，这王冕哪敢呢，赶紧的以手相搀，哎呀吴王这可担待不起啊，我乃一介草民，哪敢受王家大礼，王家可别折了我的阳寿啊。就这么的，两个人寒暄过后分宾主落座。这吴王说呀，孤家早就听说王冕是一位贤士，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占领浙江，想来拜望但是来不了啊，今天终于得了浙江的这块地盘了，所以这才特来拜望。哎呀，一见您这个气势，这个形象，这个谈吐，使我这个灵魂也受到洗礼呀，我甚至对这个王权我都有点看清了。哎呀，我这个心里头就觉着平淡了不少。哎呀，真是一见面就有好处啊，不怪是闲事。反正总而言之吧，不管是真的假的，这吴王呢是说好听的，把这王冕好一通的捧。那王冕呢当然也是一通客气，又客气了一阵儿，这吴王这才点明了来意，来干什么来了，向王冕请教。王先生啊，孤家现在新得浙江，浙江原来是方国珍的治下，方国珍现如今已经彻底的败亡了，可是孤家也担心呢、啊、浙江人未必能够听孤家的统治，所以孤家想要请教王先生如何才能够得浙人的人心呢，得民心才能得天下，只有民心服了，孤家才能够统治浙江太平无事。王冕一听这个心中暗暗点头啊，心里说话，不愧是吴王，要给一般的我再怎么名声好，我也就是一介农夫，人家来搭理我干什么呀？

0: 人家既然屈尊来见我，问我这件事儿，那我就得把我的见识跟吴王开诚布公地说出来。想到这儿，王冕才在吴王面前说出自己的见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吴王朱元璋

个意呀、啊，到王冕的家来看王冕，因为什么呢？早就听说了王冕是一大贤士，要按照一般的老百姓，吴王这么高的身份来看望自己，那得乐得不得了了。王冕没有，泰然处之。当然了，吴王作为王爷，尤其王冕呢还很敬佩这个，平常耳闻这个人做事很有章法，很有道理，叫人服气。所以呢，王冕对他尊敬，这是自然，但是没有那么低三下四，也没有乐得不得了，请进屋里就坐。吴王呢是真心的请教王冕，说现如今孤家把方国珍给打败了，拥有了浙江，但是浙江人心未必能服，孤家应该如何做才能够收服浙江的人心。王冕呢微微一笑，王家千岁啊，其实您身边人人志士多的是，全都是高人，这些事儿还用得着小民在这儿胡说八道吗？但是王爷您问到这儿了，我呢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听人说呀，以仁义服人，无人不服啊，又岂止是浙江？但是要是以兵力服人，虽然浙江人比较软弱，但是也未必肯受辱啊。方国珍就是个例子。哎呦，一听这番话，朱元璋是点首称赞，太有道理了。这么一来，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是促膝谈心，一直谈到天晚了，朱元璋还不肯走。朱元璋手下那些人全都带着干粮，这王冕呢家里头有面，自己呢亲自下厨动手烙了点饼，那田地里头有韭菜，割了点韭菜，炒了点素菜，两个人呢一边谈着心一边吃了，吃完了看看天色太晚了，朱元璋是起身告辞，感谢王冕的教诲，朱元璋带着人走了。其实你想啊，朱元璋带着这些人来，一看穿着打扮就知道肯定是吴王的人，当然老百姓不知道是吴王亲自来的，这个谁也猜不着，有人想来打听打听不着，老百姓也不敢过来问人家当兵的，那时候老百姓都怕官，可是人走了，这老百姓就有的就上这来问，问王冕，王老大，这是谁呀？什么官？跟您是什么关系？怎么上您这儿看您来了？这要搁一般的老百姓，这牛就吹到天上去了。吴王来了呀，那还了得？王冕没这么说，跟任何人也没说是吴王来看我来了，哎，只是说呢，我在济南呐，有这么一个朋友，后来呢，跟随吴王了，这不嘛，把方国珍给打败了，现在浙江归他们统治了，他呢也是办事儿，经过这儿，知道我在这儿住，这来看看我，哎，就这么回事儿。哦哦哦，大家伙一听这个呀，谁也就不太往心里去了。秦老也是一样，也问王冕，跟秦老也是这么一套说辞，所以这件事过去了，谁也没往心里去。后来呢又过了几年，哎，果不其然，吴王是平定天下，建立了大明国朝啊，建都在南京，年号叫洪武，哎，人们都说洪武皇帝，洪武皇帝的，哎，指的就是朱元璋，明太祖啊。他建立大明国朝以后，老百姓是安居乐业，这王冕呢也没感觉怎么样，
因为呢，在他的意料之中，他觉着呀，你不管方国珍也好，还是陈友谅也好，他们呢成不了大事儿，能成大事儿的只有吴王朱元璋，这在情理之中。但是他心里头惦记一件事儿，就是那个微素，微素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哎，后来听说微素啊，原来不是元朝的官吗？后来一看朱元璋势力大了，他投降了，投降朱元璋，依然还做着官，但具体做什么官不太清楚了，也不在诸暨这一带啊，这稍稍放点心，要不然他要是在这儿当官，那还不得找我麻烦呢。后来到了洪武四年的时候，有一次啊，秦老进县城回来，哎呀，高高兴兴来找王冕。王相公啊，王相公，好消息。秦老，什么好消息？嗨，那个微素啊犯了事儿了，被皇上下旨意给发配了，给发配到了河州去守鱼雀墓去了。来来来，我这底报我都带来一份，你看看吧。一边说着把一份底报拿出来交给王冕。王冕拿过来一看，哟，果不其然呢，这底报上说得清楚，说这个微素啊投降了洪武皇帝以后，做着官本来挺好的嘛，自己呢觉着自己很不含糊，以老臣自居把皇上给惹恼了，一怒之下罢官发配到河州去守鱼雀墓。那么说鱼雀是个什么人呢？其实鱼雀是元朝的一个官吏，奉朝廷之命守安庆。陈友谅攻打安庆的时候，鱼雀是身先士卒啊，死守安庆，但是呢因为实力不行，仍然丢了城池。鱼雀一看城池丢了，是拔刀自刎，自沉于安庆西门外的清水塘中死了。这是元朝的忠臣。那朱元璋为什么会叫微素去守鱼雀墓去，也说明朱元璋不喜欢叛臣。鱼雀虽然说是元朝的官儿，但是人家忠心耿耿啊，守安庆城没守住，自己宁死也不投降，这是朱元璋喜欢的官儿。朱元璋不喜欢像微素这样的墙头草啊，我这边行了你就投降我，那一旦有一天要是别人行了呢，你不还得投降别人吗？所以不管是谁也不喜欢叛臣，不喜欢投降。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底报上边还有另外一条消息，这顺便呢王冕也都看了。哎呦，一看这条消息，王冕皱了皱眉头啊，觉着这条消息不怎么好。怎么回事呢？说朝廷啊有礼部议定选拔人才的办法，当然了，科举考试这是多少个朝代都延续下来的事儿，但是明朝又有新规定，科举考试是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规定必须得用八股文。这八股文是什么东西呢？反正啊，咱们简而言之吧，就是把这个科举考试所写的文章的格式给规定的很死板，要求呢必须得用四书五经当中的词句，另外呢你解读这个问题答题也必须得按照四书五经的这个讲义去答去，你如果说的这个想法跟四书五经
不一致了，那是绝对

0: 不行的。另外呢，规定这个考试主要的呀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在这三试以外呢还有一个最初级的，就是童试。这童试啊也分三个阶段，就是县试、府试和院试。县试是最基本的，然后呢是府试，然后是院试。这三个阶段全都考试合格了，那就中了生源。生源呢就是秀才，中秀才以后呢就可以国家给一些补贴了，就算是进学了。那么进学以后呢，再经过选拔可以参加乡试。乡试呢就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这考试的地点呢就是南北直隶府布政使司驻地。这个考试呢三年一次，因为呢这个是由地方组织的考试，所以呢叫乡试又叫乡围。那考试的场所呢就叫贡院，考期呢是在秋季，所以呢也叫秋围。这个考中的就叫做举人呐、中了举人了就有资格可以做官了，俗称又叫孝廉。这个乡试考试的第一名叫做解元，那中了举人以后呢就可以有资格参加全国的会试了。全国的会试由礼部主持，那考试的地点呢当然就在京城了，也是三年一次。这个呢就是在乡试第二年举行，这个中了就称为贡试，俗称叫出贡，别称也叫明经。第一名呢叫做会员，因为这个会试啊是在春季二月份举，所以呢又叫做春闱。凡是在会试当中考中的贡试，都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参加殿试。这个殿试当然是由皇上亲自主持的，那参加考试的呢都是在会试当中考中的这些个贡试。殿试呢没有落榜的，榜上全都有名啊，凡是参加的。那么公布的时候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头一名叫做状元，第二名叫做榜眼，第三名叫做探，合称为三顶甲。那么还有二甲，二甲赐进士出身。那么二甲以外呢还有三甲，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这一二三甲全都称为进士。这进士榜呢用黄纸书写，又叫做甲榜、甲科、黄甲、金榜。这金榜是咱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所有中进士的都叫做金榜题名。咱们呢经常说说是连中三元，指的是什么？乡试中解元，会试中会员，殿试中状元，这叫连中三元。但说是那么说，有史以来科举考试连中三元的其实没几个人。那么说到这儿了，咱们呢不妨就说一说科举考试它的得失成败，它的利弊。咱们呢有很多人全盘否定科举考试，其实呢这个也不是很科学。据有一些学者调查了解，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对世界的用人观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西方的考试制度也都来源于中国的科举考试。只不过呢西方把中国的科举考试更加完善了， 更加实用化。这样呢，人家搞的比咱们这个要好，要丰富，要实用。可是中国呢，尤其到了明朝以后，规定用八股文章进行考试，尤其规定必须用四书五经当中的词句和观点来解释问题，这就大大束缚了人们的这个创造力。所以呢，它的弊端比较多了。但这并不是科举考试本身的弊端，这是人为造成的。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王冕看完了这条规定以后，皱着眉头啊，叹了一口气呀，说呀，这条规定的不好。从此以后，读书人有此一条容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清了。其实呢，这话什么意思？就说呀，从此以后，这读书人恐怕都是为了利益而读书了，就违背了读书明理的本意了。所以呢，王冕才有此一叹。当然了，这件事呢，王冕也就看过了，说过了，叹过了，也就拉倒了，也没太当回事儿。但是过后过不长时间，这就有传说说朝廷已经行文到浙江布政司了，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这个呀，有这么个说法，王冕呢也听到了，也没在意。但是后来越来说的人越多，几乎人人皆知了，王冕感觉这事儿啊恐怕是真的，因为他跟朱元璋有那么一面之缘，并且促膝谈心，这事儿没准儿皇上还记着这事儿呢。他本来不想做官，尤其现在选拔官员这个制度他看不上，所以他思来想去，我不能在这儿坐等着，一旦皇上圣旨来了，我能抗旨不遵吗？怎么办？我呀，干脆是远走高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朱元璋来看王冕这个事儿，王冕是跟任何人也没说呀，所以呢，乡间人没有人知道，只以为是他一个旧相识来看望他呢。等大明朝建立以后了，坊间有了传闻了，说朝廷要用王冕做官。其实这事儿啊，无风不起浪，其他人呢倒没认为这会是真的，那只不过就是这么一传，然后就看呗，管他真假的与我也没有多大关系。王冕心里头有数，朱元璋曾经跟我促膝谈心，对我呀还是不错的，这事儿呢有可能是真的。最初的时候呢，传闻还差一点，没有多少人知道，后来呢越传越邪乎。王冕觉着这件事儿啊很可能确有其事了，如果确有其事，朱元璋皇上的圣旨来了，封我为官，我怎么办呢？我不想做官呢，到了那个时候我要是不去，抗旨不遵，你别看朱元璋对我不错，抗旨不遵一样饶不了我，干脆我躲了算了。这次王冕跟任何人都没打招呼，连秦老他都没告诉，收拾收拾自个儿就走了，隐居到会稽山。他隐居起来了，哎，他走以后啊，过了半年，果不其然，朝廷派的天使官到了乡间了，传圣旨说皇上封王冕为咨议将军，要启用王冕为官，捧着圣旨来了，找王冕没找着，那天使官当然得派人打听啊，这王冕到底上哪儿去了，什么时候能回来，得弄明白了。皇上封官呢，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打听没有人知道。后来呢打听到了王冕的这个邻居，就是秦老，秦老这个时候也80来岁了，一问秦老，秦老也不知道王冕上哪儿去了，都走了半年了。天使官不相信呢，秦老亲自带着到王冕的家去看，茅草房篱笆院，开开大门进院里头一看，哎呦，那蒿草长的都有人头高了，都把人都给没了的。到屋里头瞧，屋里头啊那么厚的尘土，那墙角哪儿全是蜘蛛网，这一看就好长时间没有人来过了，这才相信果不其然王冕早就走了，到底上哪儿去了没地儿找去了，天使官没办法，只好捧着圣旨回朝复旨去了。那当然回到朝廷向皇上奏报这个事儿，洪武皇帝朱元璋也没办法，找不着人了，也就只好作罢。那么咱回过头来 还说着王冕。王冕呢，就孤身一个人到了会稽山了，隐居会稽山，跟人呢接触不接触接触，但是不暴露自己的姓氏名谁呀、啊、谁也不知道他真实姓名叫什么，谁也不知道他就是王冕。一直到病死会稽山，后来呢人们就把他葬在了会稽山下。王冕这个人呢，很了不起的世外高人。那么秦老呢，到后来年岁太大了，也病死家中。那么王冕这一干人等，咱们做了一个交代，交代清楚了。可是民间有传说，说王冕后来呢也做了大官了，这个呢是民间传说。为什么王冕本来没做官，老百姓要传说说他做了官了呢？这跟中国人呢对官的这个看法有关系。中国老百姓往往封建年代都认为只有做了大官了，这才算成功。哎，你有天大的本事，你到最后没做官，那不算你有什么本事。因为什么？封建年代中国的官呢，权力太大。哎，你不管想干什么事儿，做官的都能办得到。因为老百姓很佩服王冕这个人，所以呢传说说王冕呢得做大官，要不做大官的话，那对不起王冕，老百姓的心愿。其实呢在中国的封建年代，不单单是做大官的有特权，其实就做官的身边的人，给做官的人办事的人，那特权也不得了。那么说起这个事儿呢，咱们呢就从一个小村庄说起。这是在明朝成化末年，在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庄，叫做薛家集呀、啊。村庄不算大，也就百十来户人家，全都是务农为业。这村子里头呢有那么一座观音庵，这一座寺庙，这寺庙后门临着水，八方香火呀，香火还挺盛的。但庙里头呢就住着一个和尚，大殿三间，另外还有十几间空房子。其实这庙啊还不算小。这村庄里头呢，不管有什么事儿需要大家伙一块商量的，全都聚集到这座观音庵里头，大伙一块商议事儿。这村子里头新进选的一位总甲呀，其实总甲呢现在说起来啊，大概也就相当于咱们一个村的村长差不多吧，管理这么一个乡村的事儿，跟官府打交道。这总甲姓夏，大伙呢都管他叫夏总甲。他作为一个总甲，实际上不入流，哎，算不上当官的。可尽管如此，这个夏总甲呀，自从当了总甲之后，这也不闲着，哎，东家请西家叫的，就光吃请都吃不过来。 尤其现在这是刚刚过完年，这段时间县里头的这些差头啊什么的全都请客，所以呢他也是忙着东家去吃西家去喝的，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总甲呀，就这样。那么这过完年了，马上要到正月十五了。正月十五啊，民间的习俗要闹花灯，闹龙灯。这闹龙灯就需要钱呢。这一个薛杰吉也需要闹龙灯，那么就需要大家伙凑份子出钱。这事儿到底需要多少钱，每家出多少，这得聚到一起商议。所以呢薛家集的人就商议好了，定好了，在正月初八这天聚集到观音庵商量闹龙灯的事儿。另外呢大家心里头还有一桩事儿，就是要办学堂的事儿。也正好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大家伙儿一块儿都商议了。反正呢这是大家伙的事儿，大家伙筹钱呗，到底谁出多少定好了怎么个办法。那按理说像商议这种事儿，这是属于薛家集全集上的事儿。夏总甲他应该头一个先到，应该全由他组织。但这件事呢不是他组织的。因为什么？他没空。这过年了到处去吃饭去。去吃饭去了没在家。但得有人组织，谁呀？他的亲家申祥甫。你看中国民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一人得势鸡犬升天。夏总甲他当了总甲了，在这薛家集他说了算，他的亲家申祥甫那身份也跟别人不同了，说话也说上句儿，所以说呢是他把全村的人召集齐了，领着一块儿来到观音庵。您看他这人一到观音庵这一通表现，您就能感觉出来他的身份是与众不同啊。他领头的，领着大伙到这儿来，到这儿之后先给菩萨上香磕头，磕完头之后对和尚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这个灯点的不勤了，灯这个油不满了啊，等等等等。为什么呀？他这么横挑鼻子竖挑眼，和尚还得笑脸相迎，就因为人家身份不同。我亲家是总甲，我亲家不在这儿，在这个地方我就有话语权。其实按理说人家夏总甲人家是总甲，你是他亲家，人家当总甲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不，亲家当总甲我就可以舔胸叠肚，并且呢周围的人还都认这个。其实按理说呀，内中的这些人，这位荀老爷要按咱们现在的理解，他应该最有话语权。因为什么呢？他家比较有钱呢，田多地广，不管是什么事儿都是他们家出的钱最多。可是呢您从开篇这么一点看就能够看出来，他这人呢没有多少地位。你看书上写的嘛，等大家伙 差不多都到齐了，该发牢骚的申祥府也发完了，该训和尚也训完了。这荀老爷提出来了，问咱们这次闹龙灯大概每户需要出多少银子。他这话没说完呢，申祥府给拦住了。哎，先别说这事儿，得等我亲家回来再研究这事儿，我亲家不回来哪行？足以见得呀，这当头和不当头这地位就是不一样啊。你荀老爷虽然每次你出钱出大头，但你不是总雅，跟官府打交道不是由你出头，这个你的地位就是不行，说话不响。后来呢，一直等到夏总甲回来。夏总甲什么形象？这个人呢，其实你看穿着，你看打扮，你看做派，也是老百姓。因为什么？他不是官啊，他只不过替官府跑腿的就是了。您看看这个人这形象，两只红眼边，一副铁锅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的衣服，就如同油篓一般，手里呢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尤其这个人呢，一进屋一屁股就坐到了上席。为什么坐上席？人家总甲呀，上席就是人家坐的。尤其您看这个夏总甲坐到这儿以后，这套做派，首先吩咐叫和尚把驴给我喂饱饱的啊，等着开完会议完事之后我还得去吃饭去呢，有人请吃饭。尤其这请吃饭的人的身份还非同一般，什么人呢？衙门的黄老爷家里去吃饭，西班黄老爷，这都是衙门口里头当差的，其实呢也是某些方面说了算的人。另外呢又一通的抱怨，哎呀，我现在啊当了这个总甲以后，这日子还不如你们种地的日子好过呢，尤其这过了年以后，这县里头哪个衙门口的这些有头有脸的全都给我发请柬，请我去吃饭，你说哪个请了我能不给面子，我能不去？哪个不去我都得罪人家。哎呀，我这一天呢骑着这毛驴就到处去赶着吃饭去，我都吃不过来。您瞧瞧吧，这是抱怨吗？这分明在众人的面前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请我的都什么人呢？全是衙门口里头当差的当头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就连他的儿女亲家申祥府想请他吃顿饭，那都没排上班，倒不出空去吃去。尤其是谈话间，这夏总甲和申祥府两个人是一唱一和，话里话外就透露出来了，给县衙门当差那是有落头的，人家黄老爷家里头那大房子也盖起来了，钱也有了。那个意思呢，夏总甲这总甲坐上以后用不了多久也能发大财呀。您想一想吧，这个夏总甲他只是一个乡村的总甲，他还不是官儿， 只是为县衙门办事儿的，他就有这么大的好处，那就更何况县太爷了，那得有多大的迹象。所以说呢，在中国的封建年间，几乎天下人最高的理想都是做官呢。哎，只要是做了官了，什么都有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

0: 这大家伙儿闲话扯了一大堆，最后呢才说到正题上，就说闹龙灯这事儿。其实呢这事儿非常简单，也就是几句话的事儿。这夏总甲又是先发牢骚，从前呢年年都是我做头，我呢还得赔钱。那今年呢本来我没有功夫看这个龙灯，但是你们大家说了我也不得不办，咱们不如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夜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

0: 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 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8: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9: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0: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15: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4: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6: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4: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 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7: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7: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4: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0: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21: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20: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21: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20: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13: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3: 专门立法景德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24: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五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0,000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25: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6: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25: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

0: 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2: 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3: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宋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5: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4: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5: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6: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6: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 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八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3: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两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两项诉讼。
6: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扩大报告会举行，刘宁、王凯、孔昌生出席，杭泰斌做专题报告。
1: 小网格撬动大治理，商丘亮出基层治理数字化答卷。
2: 沙颍河通港达源项目攻坚提速，周口枢纽主基坑全面开挖。
1: 录音特写，以脚步维持，手艺和安澜。
2: 河南40所学校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25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扩大报告会在郑州举行。会议邀请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杭泰斌，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报告。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报告会上，杭泰斌结合参与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工作的实践体会，以及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刻感悟，以全局视野和专业视角，深入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并从不断深化学习、宣传、阐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涵养坚强党性，着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四个方面，就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提出具体意见。与会领导干部聆听报告后认为，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深入浅出，解读透彻，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是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课和学习指导课。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更大功夫，持续加强理论武装，抓实研究阐释，推动学用结合，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松主持报告会，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省委各部委、有关省直政厅级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可这最后一公里到底该怎么走？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考题。商丘户籍人口超千万，人口多，地域广，基层治理面临的情况也就格外复杂。面对这样一本复杂账，商丘的答案是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五级穿透数智赋能。那实际效果怎么样？今天我们的三路记者就带您走进商丘，从社区到乡镇，再到市级指挥中心，一块儿去看看小网格到底是怎么撬动大治理的。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在社区办成一件事到底可以有多快？今天在商丘的书院社区一起来了解一下。刘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
3: 啊，今天就跟着您一起了。
4: 好的。目前我们小区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飞线充电的问题。
1: 飞线充电是老旧小区常见的消防隐患，也是社区日常巡查的重中之重。商丘市睢阳区古宋街道书院社区网格员刘松岭，
4: 您看，那有根飞线充电，
5: 哦，
4: 从上面拉到下边，非常危险，知道吧？
5: 哦，
4: 就呗。我咱社群，咱这个飞线从楼上扔下来非常危险，咱抓紧时间收掉。
6: 好嘞。
4: 一般情况下，咱这小区的居民还是比较配合的。
1: 走访中，记者看到，并不是每个居民都配合刘松岭的工作。
4: 您看，这又有一根，往上面下来。
7: 咱那个飞线把它收掉，你看这多危险！你从这儿一下扯到楼下。 咱这个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咱守一下是吧？是，
5: 你看，这种就是不配合的。
1: 不配合怎么办？网格吹哨部门报道，十分钟，辖区综合执法大队抵达现场。商丘市睢阳区执法大队队员，
8: 你好，是你好。
9: 哎，你好，我们是综合执法大队的，给我准点。咱需要把线守一下。
8: 那我守着，我哪地方？我上哪充电去？我没地方充电。
7: 这个我按社区会往上反映的，到后期会拿出相应的措施给大家解决的。
1: 当天社区就启动了居民议事机制，联合物业共建单位专题研究充电桩增设方案。经过讨论，最终计划在小区充电棚内增设125处充电设施，既堵又疏，形成闭环。目前社区累计开展议事活动37场，解决民生实事20多件，实现小事大家议，难题大家解，成果大家想。不仅如此，社区还围绕隐患

0: 排查、矛盾化解等问题，设立劳恐调解室化解邻里纠纷，共赴工房解决家门口增收，四点半课堂破解双职工接送难题，群众的急难愁盼在这里渐渐有回音。
1: 城市有城市的智慧，乡村也有乡村的法宝，在上丘市的张阁镇呢，这里正上演着人和科技的完美搭档。
0: 吃过午饭，日头正烈，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张阁镇张塘村的网格员严珊珊手机上弹出高效能治理平台发来的气象预警。午后有短时强降雨，正值防汛关键期，他不敢耽搁，直奔村里低洼地块。十分钟后，他站在田埂上，发现一段数十米的排水沟已经被杂草和淤泥堵了个严实。严珊珊
1: 查看一下民房地带没低洼的地段，地里的一些排水系统是不是就是完善，有什么问题拍照上传以后，镇指挥中心会派相关的部门以及人员下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0: 张阁镇是农业大镇，地多机井多，严珊珊寻完排水沟又拐到村民老杨家附近，发现机井罢工了，他当场拍照上传，系统同步派单给维修人员，前后不到一小时，井里的水泵就修好了，水哗哗地淌出来。在张阁镇，166个网格把村子织得密密实实，网格员迈开腿主动寻，科技同步盯，哪儿有问题苗头哪儿就有回应。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张阁镇纪委书记张扬：
2: 我们镇有300多路摄像头，将蓝天卫士、坑塘防溺亡、校园防霸凌、智慧消防和实时的无人机巡查同步至我们的高效能治理平台，在问题发生之前，在矛盾爆发之前，就提前排查、预制、化解了，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3: 张阁镇的治理效能，现在我们来商丘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指挥中心看一看。这个大屏呢，不是简单的监控墙，而是整个城市的数字脉搏，也就是商丘市高效能治理平台。2100多万条的数据呢，正在实时流淌，大到城市风险预警，小到邻里纠纷上报。
0: 商丘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指挥中心运维人员臧子晴：
4: 我们试电来源是细化为了18种，比如网格员上报的格员、12345上报的正源，还有群众上报的民源。这个是由群众上报的，在马小庄村东中原大门北侧垃圾桶年久湿化，存在液体外溢、气味散发等问题。第一时间网格员就收到了信息，并且迅速地开展了排查，
5: 整个处理的过程才用了6分42秒。
0: 群众扫一扫，马上解忧二维码，或者登录商好办小程序，烦心事就能一键飞到指挥中心，系统按红橙黄蓝四色分级预警，然后被精准派单，限时办解。平台还连接应急公安等38个部门，贯通市县乡村网格五级体系，全市4835个村级终端全部上线，直达治理最末梢。商丘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磊：
6: 整合12.2万余路视频监控穿天候监测，同时全市4.1万余家餐饮单位实现了扫码可视，5.3万余个居要场所严杆自动报警，依托平台形成了预防、预警、预治、闭环治理机制。
0: 数据通了，治理就活了；预警准了，风险就小了。商丘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帆：
2: 商丘市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建立了市级主导、县级主管、乡级主抓、村级主战、网格主报的五级穿透责任体系，2.8万个网格全域覆盖，6.1万名网格员扎根一线，小事网格就地化解，大事分级联动处置，优势直达治理末梢，各类事项化解率达到99.9%。
0: 从刚才的案例当中，我们看到了基层高效能治理商丘的生动实践。那么放眼全省，河南基层高效能治理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下一步应该往哪些方面发力？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郑慧霞：
7: 去年以来，河南召开2次工作会议，4次现场工作会议，不断推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党建引领更加有力， 网格支撑更加坚实，数字服能更加高效，安全防线更加稳固，服务群众更加暖心。今天我们的网格平台都建立起来了，但是有的网格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网格网络高效协同作用还不够凸显。针对这些薄弱环节，根据今天的会议布置，我们要进一步提升网格运行质效，促进平台数据联动贯通，实现网格网络高效协同，不断开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新局面。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9: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沙印河通港达源项目工迁提速，周口枢纽主机坑全面开挖。录音特写：以脚步为尺，守一河安澜。
0: 沙印河通港达源工程是河南便捷出海水运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继5月13号导流明渠贯通后，7月23号周口枢纽工程启动主机坑全面开挖，项目进入关键施工阶段。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10: 走进沙印河通港达源工程施工现场，180多套大型机械同时作业，轰鸣声此起彼伏。中交四航局沙印河通港达源工程一标段项目经理马巧玉：
11: 周口枢纽工程是沙印河通港达源项目的关键核心工程，总里程2.75公里，机坑内土方开挖约240万方，最大挖深26米，计划9月底完成60%。
10: 枢纽工程按2级船闸标准设计，新建双线船闸一座，同步建设跨闸交通桥、上下游锚地、翻水泵站和水闸等配套设施。马巧玉说，7月上旬基坑开挖还只是零星作业，随着工作面展开，目前建设进入加速度阶段。
11: 投入181套机械设备，250余名作业人员，高峰期日出土量4万方，实行3班倒24小时不间断施工，有序推进项目整体建设。
10: 据介绍，工程按限制性3级航道标准建设17.5公里航道，设计通行1000吨级干散货船。项目建成后，将搭建航道加港口加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助力临港产业、现代物流等集群发展。今年上半年，工程已完成投资近4.7亿元，围堰填筑完成率达96%，土方开挖完成约23%。中交四航局沙印河通港达源工程一标段项目党支部书记侯文龙：
12: 我们正在进行防渗围木、颠坡防护、地基处理、枢纽土方开挖等工程施工，已掀起建设高潮。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加快航运枢纽、航道等主体工程进度，按照3季度时间节点高效快速推进项目建设。
10: 沙印河通港达源工程是15五期间河南省重点水运工程，项目全线贯通后，河南大宗货物可经沙印河入淮河，通长江达沿海，物流成本每吨降低30至50元。
8: 大堤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9: 作为黄河入域第一站，三门峡市压实各级防汛责任，细化隐患排查、巡防守备等各项举措。基层工作者在高温酷暑中用脚步丈量堤岸，用坚守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大象新闻记者许继斌、李书宝，三门峡台记者水伟杰、聂永静报道。
0: 正午的漯河卢氏县东宁镇江许村段堤坝烈日炙烤，热气扑灭。村党支部书记、村级河段总河长赵海波带着巡河队伍，沿着堤岸巡查河道水质是否正常，水面有无漂浮物堆积等，都是他们的工作日常。
13: 以往汛期，我们每周巡河一次，进入主汛区后，防汛形势严峻，我们新增10名巡河员，实行双人轮岗值班。我每天带队巡堤，全程细致排查，一点也不能马虎。
0: 卢市地处玉溪深山，沟壑纵横，水多滩险，防范未成年人私自下河戏水也。

0: 市巡地工作的重点防控内容。村巡河员韩江涛：
1: 天气炎热，加上学生全部放假，数字下河气都风险很高，我们明天不间断巡查河道沿线，重点排查浅滩、汇水湾等危险区域，及时全力靠近河道群众，杜绝溺水事故发生。
0: 持续高温请热，极易突发极端强降雨，旱涝急转风险突出。赵海波说，越是看似平稳的晴热天气，防汛职守越是不能松懈。
2: 高温天气看似平稳，实则暗藏隐患，天气越热，我们越要绷紧防汛这根线，多汛一次体，多查一处隐患，群众就多一份安全保障，再苦再热也值得。
0: 按照三峡出台的河长巡河履职标准，赵海波和队员们细致排查堤深有无缝隙、松软渗水情况，清理河道杂物，清除行洪障碍，全方位排查处置防汛隐患。赵海波：
2: 我们每次巡河距离不少于3公里，细致排查堤深、火把、河道、渠道等各个关键点位，全程仔细巡查，不留死角，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
0: 依托县乡村三级河长制工作体系，三峡市实现辖区内河流防汛巡查、隐患整治、日常管护全覆盖无盲区。卢市县作为山洪灾害易发地，搭建了水旱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建立县乡村户四级叫应链条，实现警情20分钟内反馈处置。卢市县东明镇江渠村村民朱东蒙：
3: 巡河的干部和队员每天都准时过来巡查河堤，太阳特别大也从不间断，有他们坚守这个河道安全，我们感觉特别踏实也特别安心。
4: 7月22号，国新办举行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见面会，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梁衍亮相国新办。从26年剁坏两编织袋鞋子，到带领残障孩子四次登上国家级舞台，从为300余名重度残疾儿童送去万余节课程，到见证特殊教育向优质融合跨越，这些数字和变化的背后，是1999年到2026年的漫长坚守，是一位特教老师和一群特殊孩子之间的成长与陪伴。来听大象新闻记者于佳敏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5: 张桂梅老师是我的榜样，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这句话是刚刚在我身后国新办见面会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来自河南安阳的特教工作者梁衍所说。就在前不久的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梁衍呢，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我们就在国新办现场，近距离听听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
6: 这个是我们听障8年级学生刻的甲骨文，他刻的内容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一名基层的特殊教育工作者，我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我的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5: 梁衍26年来扎根特教第一线，牵头创立奇彩星艺术团，带领残障孩子四次登上央视舞台，先后助力50余名特殊学子圆梦高校。当我在现场提问有哪些暖心故事触动到了他，他讲了一位听障学生的故事。
6: 小静是一名听障学生，由年迈的爷爷独自照料，我很牵挂这个孩子，就把他挑进了我的舞蹈班。他进了舞蹈班以后就特别的刻苦，我经常会偷拍到孩子晚上偷偷练习的样子。刚好呢，我们学校要参加河南省的残疾人舞蹈大赛，我就坚定地选了小静当主跳。去之前，我对小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就是那匹黑马。最后我们抱回了省一等奖的好成绩。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别怕，你尽管努力奔跑，我永远在你身后，永远相信你，支持你，守护你。
5: 最后他用一段手语感谢大家对特殊教育学校和残疾儿童的关心和帮助。
7: 您今天选择用两段手语来展示，是不是有在看你节目的孩子们？
8: 对，因为我的学生有几个问我了，所以我就想用一段手语表达一下。其实就是聋人语序，会把主语放到了前面，希望孩子们能够自信阳光地走入社会，融入到社会里面，我们也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9: 今年暑期档，一批题材丰富、口碑过硬的国产影片集中登陆院线，影院抓住电影市场升温的时机，走出多元化经营的新路子，上座率持续走高。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0: 新乡某影城创新经营模式，把观影和手工拼凑结合，观众可参与制作影视主题拼凑，还有打卡挑战、免费兑换影票等多样特色服务，大幅提升了观众的观影体验。
11: 还是比较新颖的，尤其是对孩子来说，又锻炼了他的专注力、耐力吧，静心的能力。看电影又学到了那么多的历史知识，尤其结合这个拼凑挺好。
10: 除了手工制作，西乡奥斯卡国际影城瞄准年轻消费群体，布局 XR 沉浸式观影新业态，升级视听体验，让影院变身城市休闲空间。
12: 体验完这个 XR 项目，让感觉比平常看电影更加真实有趣，还可以跟剧中的一些人物进行互动，我感觉非常好。
10: 西乡奥斯卡国际影城经理尹永超，
13: 就是它和普通看电影完全不冲突，就是两者可以互相搭配，互相引流，提升了整体的一个营收。我们想通过这种多元化的一个经营方式来助力咱暑期档电影市场的一个火热。
14: 上午在郑州某影院大厅里，记者看到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着暑期档热门影片的精彩片段和排片信息。
15: 比较喜欢周星驰，所以来支持一下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
16: 就是暑假想带孩子来看八仙的那个电影，动画类的电影比较新颖，孩子也比较能接受。
14: 据郑州市奥斯卡影城金城时代广场店值班经理苏兴龙介绍，今年暑期档的影片涵盖喜剧、动画、动作、科幻等题材，能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
17: 对于希望全家老小一起出动追求热闹开心的家庭观众来说，讲述八仙过海东方美学的动画电影《八仙》以及经典续作《玩具总动员5》是最稳妥的选择。如果是带孩子观影的家长，也可以选择讲述少年神探联手狼妖探案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想象力十足。对于年轻观众来说，周星驰执导《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13亿，笑点多燃点足，是今年暑期档的必看之作。
14: 据了解，今年暑期档共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目前档期总票房已突破40亿元，后续还会有多部值得期待的影片即将与观众见面。苏兴龙，
17: 蜘蛛侠崭新之日即将登陆暑期档，视效和故事都有全新突破，续写打工人荒诞逆袭传奇的年会不能停2备受期待。此外，以真实历史为背景的史诗战争大片澎湖海战也是暑期档后半程的重磅之作，值得观众走进影院感受。
4: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近日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其中河南4个科技教育实验区40所科技教育实验校入选。
9: 7月24号，省发改委公示第三批河南省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名单，开封市宋都皇城夜经济集聚区、郑州市二沙文创园夜经济集聚区、洛阳市重渡沟旅游度假区夜经济集聚区、信阳市新县首府路街区夜经济集聚区4个集聚区拟入选。
4: 7月24号，首批河南造重擎 T800 人形机器人在郑州高新区下线，标志着重擎机器人迈入规模化量产新阶段。河南造重擎 T800 整装待发，将从郑州起航运往全球，包括中国、北美、欧洲及东南亚等地。
9: 郑州航空港区2026年人才夜市招聘会将于8月13号、14号18时30分至20时30分在航空港区绿洲公园举办，预计为求职者提供近1万个岗位。
4: 7月25号，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主题活动在洛阳举行，活动围绕基层灾害防御工作及相关领域产品研发制造开展经验交流。活动现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洛阳代表处正式成立。今日天气，
9: 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西部和东部 濮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南阳北部、驻马店西部和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南部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全省23到25度，最高气温北中部西部30到32度。

0: 的情况。暴饮暴食，偏爱寒凉重口的食物，容易造成营养失衡，抵抗力下降，阻碍身体正常发育。夏季人体新陈代谢旺盛，青少年处于生长关键期，合理的饮食搭配是体能提升、大脑发育的基础保障。每天按时进食三餐，摒弃不吃早餐深夜加餐的坏习惯，早餐搭配蛋奶杂粮主食，为日间活动储备充足能量。日常荤素合理配比，多吃应季蔬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减少油炸烧烤、高糖冷饮的摄入。每餐进食把控分量，七八分饱即可，避免过量饮食加重肠胃消化负担。暑期出汗量比较大，适量补充优质蛋白质，帮助体力快速恢复。家长科学搭配每天饮食，引导孩子改掉挑食的陋习，通过均衡营养调理体魄，减少季节性的小病侵扰。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5: FM95.5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乱象频出，消费者如何擦亮双眼？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的核查存在流于形式、行业准入管理松散的情况，居家养老安全该如何保障？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还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疗愈师培训。那么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与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里？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 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2: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

0: 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1: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进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2: 亲爱的光之家属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0: 消费者平平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色彩性格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3: 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0: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3: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一对一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们就是搪塞嘛，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嘛，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0: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4: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0: 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陈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5: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0: 陈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陈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5: 我老婆是确实被洗脑了，洗了脑当时很严重。其实我跟我老婆大学认识的，就是她很正常的一个人，她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你的原生家庭造成的你怎么样，最后整个人就没法沟通了。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000，反正它是越来越高，就是让他已经完全的脱离社会了，觉得20年以后你就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非常的挣钱。
0: 为追回费用，陈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5: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因为他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对人的心理造成这种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恶劣的啊。
0: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块多钱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课程中，两位学员。

0: 正就当下生活开展一场倾听练习。
1: 我觉得我最近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是卡住的。
2: 卡住了是在什么地方卡住了？
1: 我觉得我的财富卡住了，就是感觉到头脑上是很想要财富的，但是灵魂深处就是不想链接财富。
0: 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3: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音乐疗愈师、声乐疗愈师、绘画疗愈师、水晶疗愈师、身心灵疗愈师、森林疗愈师、自闭症疗愈师、通灵疗愈师、艺术疗愈师、瑜伽疗愈师、正念冥想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部门直发的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
4: 那我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会学不会吗？
3: 不会，这个课程还是比较完善的。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现在有2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4: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3: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0: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
5: 在我们的医院领域有这个心理治疗师的这个资格的考试，但是在社会中间现在还比较缺乏这个方面的资质的这种认可的，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人才的这种认定啊，包括对他们的规范化管理其实是非常需要的，还要有个顶层的设计，本身这个老师他要有这个系统的这种训练，还要有经验的老师，我们说督导老师啊，督导之下的这个相关工作的这种实践，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成长为一个专业人士。
0: 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新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5: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要去选择一些课程，还是要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个老师他自己的这个受训的背景，对，他是不是经过了很好的这种学历教育的这种训练，有过相关的经验，并且比如说也有比较好的口碑。
6: 居家养老服务是不少高龄失能家庭的刚需，家政平台也成为雇主、陪护人员双向选择的主要渠道。不少家属通过家政平台选聘护工照料长辈，看重的就是平台背书、资质齐全、服务流程标准。然而，北京海淀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案件暴露了这种模式在安全保障方面存在的隐忧。曾有犯罪前科的被告人白某强，经由平台介绍，负责照料高龄老人，却在任职期间利用工作便利盗取了雇主财物。案件的发生说明家政平台在从业人员背景核查上存在流于形式、行业准入管理松散的情况。那么司法如何对本案进行认定？居家养老的安全又该如何保障？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7: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山西省临汾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

0: 念币等物品。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1: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两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0: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1: 一是当场起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且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0: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1: 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0: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2: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员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3: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4: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5: 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历史悠久，群英荟萃，出了许多历史伟人。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河南历史上那些有着丰功伟绩的名人。可以说没有

0: 有他们，河南乃至中国的历史轨迹都将会被改变。这里有道家学说创始人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丹，春秋末期人，出生于周朝春秋时期陈国苦县，大约在今河南省鹿邑县。老子是被唐朝帝王追认为礼性十足，乃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被誉为东方三大圣人之首。老子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经是全球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也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第一部名著。其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兵学、美学、社会学、天文学等，被誉为百科全书，不但影响了中国汉代以来两千年的思想史，也受到西方思想家的重视，已成为世界哲学宝典之一。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假期居家休闲的时间充裕，网课学习、影视娱乐、电子游戏占用了大量时间，长期近距离用眼，叠加夏季强光反光刺激，视疲劳、干眼症频发，近视度数加深问题十分普遍。眼部睫状肌长时间紧绷无法放松，就会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频繁眨眼等症状，放任不管就会造成视力的永久性损伤。严格遵守三个二十的护眼原则，每用眼二十分钟，远眺远处的景物，放松双眼。学习娱乐选择光线柔和的环境，不在阳光直射黑暗环境中观看电子屏幕。严格限定每天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杜绝熬夜卧床玩耍手机。每天保证两小时的户外自然光活动，有效延缓近视发展进程。日常要多摄入蓝莓、胡萝卜、菠菜等护眼食材。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眼部组织修复。家长做好日常的监督，定期检测视力的状况，出现视力异常要及时干预矫正。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猛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 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宁蒸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蒸凉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

0: 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
3: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